0: 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2: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的严肃的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4: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

0: 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1: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2: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1: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这个是谷雨的茶，做红茶就特别的好。有独天头后的独后的红茶，所以我在就研制了这个炖老鸭，这个就是特别的清口。然后这个色泽也好看，红茶也是暖胃的，鸭也是凉性的，所以说它这个是两个都有相符的作用。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不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咱俩都斗了那么

0: 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5: 对啊，我也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8: 不就是有担子重任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天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缺。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下去。啊，
4: 对不起，
1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0: 挂了
11: 圈子，
10: 环
11: 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爱八卦的美丽。
1: 相信我，今晚8:45，月食就会出现。
2: 真的吗，张胜男？你神机妙算呀！
1: 新闻一个月前就说过时间了，你们都不关注的吗？
3: 张胜男，你们在说什么呀？
4: 张胜男不愧是学霸，连月食时间都能关注的。
3: 那是我告诉张胜男的呀。
4: 原来张胜男知道的时间是甄美丽告诉的呀。
2: 哼，不许笑，人家张胜男哪有时间管月食发生的时间呢？

0: 吴冠军刚才在教室走廊上乱丢垃圾了。
1: 真美丽，你个大嘴巴。
0: 我跟你们说，香菱上次给我看她小时候的照片，就跟小男孩似的。我在人堆里都没找出她。
2: 真美丽，你答应过我不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的。

0: 甜筒，大家都说我是大嘴巴。
1: 谁让你乱爆料的？这样不好。
0: 可是有八卦就会忍不住想要和别人分享，大家也都喜欢听爆料的事啊。
1: 但是别人跟你分享秘密是相信你，你不应该拿别人的事情当笑话到处讲。
0: 那我八卦女王的称号不是保不住了？
1: 那你可以找些大家感兴趣又有意义的事情来爆料啊。
0: 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收集些有趣的信息，明天到学校和大家分享。

0: 家听着，我有个学校的大新闻要爆料。
1: 什么呀？
0: 哼，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学校的花圃要种新的花了，听说还有唱浪漫的薰衣草呢。
2: 就这个？
3: 早知道了。
0: 不会吧，大家的消息都这么灵通了吗？到底什么八卦能吸引大家？

0: 我看到帮我们代课的那个舞蹈老师的舞蹈鞋已经泡在水里两天了还没洗，我猜他肯定是忘了。
1: 我快告诉香菱去。
2: 我看他们说的有声有色的，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3: 啊，那我们要不要告诉舞蹈老师舞蹈鞋的事啊？
2: 对呀，这是做好事，必须得说。
4: 舞蹈鞋？哎呀，对呀，要不是你们提醒，我真的会忘了，谢谢你们啊。否则我的舞蹈鞋不知道要泡到什么时候了呢。
2: 杨老师在干嘛？原来杨老师脸上长痘了呀，那我明天得告诉大家，让大家一起帮帮杨老师才行。
3: 是真的？真的吗？那杨老师一定很郁闷。
2: 没错，所以现在我们要为杨老师征集祛痘小妙招，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就快说出来吧。
5: 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
6: 我想想有这个办法好。
2: 杨老师，这是我们准备的28种祛痘秘方，这样你就不用为痘痘苦恼啦。
4: 谢谢孩子们，我真是太爱你们了。
2: 太好了，没想到爆个料还能助人为乐，我以后要多爆这种料。
7: 我要当大力士。
8: 你们干嘛看着我？我可没迟到。
3: 我们是在发愁，我们要带这么多东西，该怎么拿？
8: 没事，香菱，这些东西我来背。
3: 不行吧，吴冠军，你可别逞强啊。
8: 没问题，放心吧。
3: 吴冠军，你没事吧？
8: 比我想象的沉。等我回来。天童，快给我一个能让令旗变大的道具吧。
9: 什么呀，你说清楚一点。
8: 我们要去郊游，然后
9: 原来是这样。好吧，就把大力神胶借给你用用好了，毕竟你这是助人为乐。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3: 看。
8: 辣椒，它能让我变成大力士吗？
7: 它叫大力神椒，只要你吃了它，不管拿什么都跟羽毛一样轻。
8: 这么厉害，那我要试试。我厉害吧？我现在可是大力士了，你们还要带什么都尽管带。这点重量现在对于我都不成问题。
3: 哎呀，好累呀，没想到树坑这么难挖。
2: 是啊，我的手都快磨起泡了。
8: 挖个树坑而已，真是太轻松了。
3: 吴冠军，你真厉害，能帮我们挖个树坑吗？
8: 没问题，我最喜欢助人为乐了。
6: 哇，吴冠军是大力士。
8: 没什么了。
10: 冠军，你今天可出尽了风头。
8: 帮助大家应该的，谁让我力气大呢。
9: 老爸，我们来帮你。
11: 好的，辛苦你们了。

0: 奶奶，我回。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
1: 妈妈想你了，就提前一周回来了。
2: 好了好了，爸爸知道你高兴。先让我们把行李拿到卧室去。
0: 这还不简单，交给我就行。
1: 我的天哪，我儿子力气变得这么大了。
0: 对啊，我最近都有努力健身。
2: 不错不错，儿子随我啊，身体强壮。冠军啊，我打算把床换个位置，一个人抬不动，你力气大，来帮我一把。
0: 小意思。
2: 来，预备起。
0: 糟了，我怎么会抬不动了？难道是大力神教功效失效了吗？
2: 哈哈哈哈，冠军啊，看来你的力气没大多少啊，还得继续练啊。
0: 是啊，我以后会努力，让身体变得更强壮，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力士。

0: 自律还得靠自己。
1: 冠军起床了。冠军快醒醒，再不起来你就要迟到了。
2: 让我再眯五分钟。
1: 还有五分钟上课。报告。
3: 冠军，你怎么又迟到了？
1: 我睡过头了。
3: 上次社会实践迟到就是这个理由，这次还是这个理由。算了，你先回座位上吧，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4: 天天迟到睡觉，
2: 只好有绝对自律中的教训。
4: 所以你就不打算用这个闹钟了，对吗？

0: 你的闹钟自己还是懒觉呢，自律还得靠自己。
1: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有事情第一时间制定计划，及时完成。
1: 自律自律，说到底还是得靠自己呀。百花魔杖。
2: 好香啊。
3: 哪来的花呀？
2: 这是我路边折的，明天学校要举办插花比赛，要是小区里的花都能为我所用就好了。
3: 这有什么难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叫百花魔杖，有了它你就可以获得附近你想要的任何花朵。看呀，这花又大又鲜艳，但是百花魔杖不能过度使用。
2: 这样啊，放心吧，我知道了，好美的花呀，冠军是我的了。
4: 报名插花比赛的同学留下，其他同学可以放学了。比赛的同学休息10分钟后到操场集合，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香菱，你折的都是什么花呀？
1: 哼，这是我找到的最鲜艳的花朵。
2: 香菱，你好厉害，我就没看到这么漂亮的花。
3: 三年二班报名插花比赛的同学集合了。同学们，我们先开展一次预赛，再选出作品优秀的同学去参加明天的全校插花比赛。
4: 好。
3: 好了，那现在开始，我来计时。
1: 这下我赢定了。
3: 这个不错，真美丽，你的插花像个花球，很有创意。张胜男的作品也很好，大方简洁。香菱的插花好特别，这是什么品种的鲜花呀？
0: 像深蓝色幕布上的耀眼群星。
3: 那就这么定了，香菱、张胜男、真美丽三位同学将代表我们班参加学校的插花比赛。
5: 各班参加插花比赛的同学，快点进教室，找到自己的位置。香菱，别光愣着，抓紧时间插花。
1: 那应该怎么插花呀？

0: 张胜男，你的插花作品太棒了，像个优雅的贵妇人。
1: 插花可不仅仅是看花，还要看技巧。
2: 恭喜你，张胜男。
1: 谢谢老师选我来参加，我这就把奖杯放到班里去。
2: 没关系的，向凌，不用气馁，再接再厉。
0: 香菱，尽管你不是第一名，但也很棒啦！
1: 谢谢你，郑美丽。在插花上，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香菱，你发现没有？今天小区里的鲜花都跟枯萎了一样，发生了什么事呀？
1: 难道和百花魔杖相关？我去问一问甜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香菱？发生什么事了？
1: 小区和家里阳台的花全都枯萎了，天童。

0: 吗？
1: 百花魔杖的能量来自周围鲜花的生命力。
0: 一定是我过度使用魔杖了，天童，我知道错了。
1: 哦，知道什么了？
0: 比起百花为我所用，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被更多的人欣赏。
1: 嘿嘿。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一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头。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4: 坐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一个家用的石英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系万家。
1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1: 保证完成任务。
22: 你们不可能成功，
1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4: 又让我给跑了。
25: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9: 江军，
2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0: 铁证如山。
29: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0: 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一个家庭，我们俩就是 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2: 这
0: 桃花你就红来，杏花你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呀，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摇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他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

0: 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小女子，侯爷爷，
1: 太君，太君，这木寨是空的。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 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墓，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宝，找到降龙墓，咱们就撤。
2: 是。
1: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柯寨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2: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来，草药涂好了，马上要抹脸，给你买。
1: 好。

0: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说砍就砍了你。
0: 杨将军，你跟我来，
2: 走。
3: 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这想必墓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快点！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好辣呀！好
2: 辣呀！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
3: 哎，把它做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3: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不对呀、啊，

0: 老实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
3: 这样。
2: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3: 在，
4: 你去找找宗宝。
3: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你们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干什么？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伯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
4: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4: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0: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1: 你。

0: 这干嘛呢？
1: 寨主，
2: 是小姐跟宗宝，
1: 看见了吗？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
1: 不，
0: 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
1: 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0: 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
1: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
0: 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全当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0: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1: 我不信命。
0: 你不信也得信。
1: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
0: 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
1: 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

0: 你答不答应我？
1: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 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啊！
5: 娘福到了，
6: 真的，
5: 是真的。
7: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多少情。

0: 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
2: 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1: 走。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天波府，
2: 天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这。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本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8: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母须知全。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
19: 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3: 举起酒杯啊，
10: 来
23: 就一句话，
10: 挂个圈子环圈来，
23: 好不好？
2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

0: 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李总监，
2: 哎，你去哪儿啊？
1: 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
2: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3: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2: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1: 不好的全组好，一圈来，
3: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她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她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2: 这。
3: 哟，你看，今天黑胡子拿双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你看，
1: 真的，
0: 来了吗？
1: 哪个还不服气的？跟姑奶奶过招啊！哎，
2: 台风啊！
3: 哎，
2: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3: 哎，
2: 速速去木客寨。
3: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寨了。
2: 什么？
3: 还有孟良、焦赞两位将军也一起去了。
2: 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她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3: 娘，严昭是担心宗宝啊。
2: 他担心宗宝，我就不担心宗宝。

0: 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宝的，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哼，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1: 娘，这话你说的太过了吧？
0: 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
2: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啊，
3: 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言昭失算了，这御寮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4: 啊，这
5: 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2: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4: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6: 桂英，
2: 姑爷，
4: 桂英，
2: 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4: 坏了，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

0: 这回马车姑奶奶早就破解了。
1: 你
0: 这
1: 谁呀、
2: 啊？我不知道。
1: 谁呀、啊？
3: 你
1: 爹、啊爹你怎么这样啊？哎，爹，
3: 他说什么？
1: 爹，爹，你没事吧？
3: 爹，
1: 爹，
3: 哎呦，这可坏了！
1: 爹，
3: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公路给打了呀？
1: 爹。爹，你快起来！
3: 怎么办呢？
1: 爹，
3: 走！
1: 爹，
3: 爹！哎，小姐，
4: 小姐，
5: 钉子！
3: 小姐，
5: 小姐
3: ！
6: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
7: 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8: 啊，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6: 不用管他，
8: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9: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8: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6: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8: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9: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8: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

0: 怎么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2: 让他破了！啊！哎呀，这个杀宗宝！
3: 哎呀，
2: 竟把咱娘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我问过宗宝了，宗宝说不是他教的。
3: 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哎呀，你还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1: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
3: 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你这哪有人砍我了？
1: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得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3: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3: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2: 干爹，
3: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哎呀，
4: 他能出什么事？
2: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爹，我去天魔府吧。
4: 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5: 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3: 可宗宝怎么办呀？哎呀，
4: 小云，我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5: 干爹，我也去。
4: 我正准备叫你呢。
5: 啊，
4: 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 一块儿赶出穆家！快去！
5: 你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
6: 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
6: 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压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7: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克寨讨回降龙木。八妹，
6: 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
5: 尚未出示先受辱，丢尽了脸面，
6: 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
6: 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5: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请。是。八妹，且等一等。 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0: 好，王爷，
1: 请。
2: 请。
0: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3: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4: 怨不得
5: 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4: 就是。
2: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6: 宗保在后房歇着呢。啊，
3: 对，在后房歇着呢。
4: 是是是
0: 是，
3: 歇着呢。
7: 小王爷，
8: 少将军呢？
7: 少将军没在房。
8: 那他在哪儿？
7: 被关在演兵台里。
8: 演兵台？
2: 昨夜听菲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0: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3: 对呀，
5: 对对，
3: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5: 是是是，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3: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2: 他没被擒。
0: 哎，
3: 没有，
0: 当然没
5: 有。
0: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2: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0: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2: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3: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2: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3: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2: 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2: 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7: 小王爷，走开。
8: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将人省心的。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

0: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1: 是
2: 呀。
0: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3: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0: 别等了，
4: 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
0: 哪有时间等啊？
1: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0: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5: 谢谢皇兄，
3: 谢
2: 谢王爷，谢谢王爷，
6: 谢王爷。
0: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1: 好，王爷走好，
7: 王爷慢走，
0: 好，留步，留步，
5: 皇兄慢走，
3: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1: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2: 对。
8: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0: 什么？
8: 还是亲眼所见。
0: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8: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0: 知道，他走迷了路。
8: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0: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8: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0: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8: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8: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
9: 报！
2: 还不给奶奶跪下！
1: 起来吧。
9: 奶奶，你看看，你看，
1: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2: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1: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10: 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克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克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克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克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1: 圣上，八贤王求见。
12: 让他进来。
11: 是。

0: 圣上。
1: 那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0: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2: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
2: 不少人亲眼所见。
0: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2: 王爷，这不是……
1: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1: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4: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5: 啊？
3: 什么什么？奶奶，
6: 你说什么？
4: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6: 混账东西！
5: 兄弟，
3: 你奶奶，奶奶，别生气。
7: 娘，
3: 娘，
7: 宗保，快过来！
3: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4: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6: 我砍了你！
5: 表弟，
3: 宗保，
6: 你这孽障！
3: 哎呀，
6: 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5: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3: 先别说。
5: 哎呀，
3: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8: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5: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8: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5: 你看，
3: 那穆桂英
5: 是省油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8: 是啊，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3: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8: 劝不住也得劝呢，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得
8: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5: 是。
1: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0: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1: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1: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0: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1: 好。

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0: 你这这咦。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红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

0: 里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1000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

0: 等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母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
19: 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23: 画个圈子，盘圈来，
10: 好不好？
2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6: 大家好，我是小青，
0: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26: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0: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

0: 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

0: 我的姨妈，她信任你，说你堪当大用，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姨妈，你是在说全天星吗？
1: 对，你的心结就是我的姨妈。
0: 我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1: 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0: 你没有资格知道。
2: 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
3: 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赴区而战。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识他。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
14: 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6: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7: 还有个人嘞。
18: 还有一个在外头，
19: 捉弄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想干？
19: 我外头。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5: 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将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0: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0: 你，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2: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我想什么她都知道。
2: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

0: 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0: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0: 宗王，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2: 哎呀，宗宝，
0: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2: 就是，
0: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2: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还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0: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赢得了多少殊荣，可他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2: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0: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0: 宗宝，
3: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3: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4: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3: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监，杨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啊，哦，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8: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7: 你们下去吧。
8: 是，走。
9: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

0: 仪式。
1: 啊，八贤王请。
2: 八王爷请。
0: 请。啊。
1: 哎。
3: 啊。
0: 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
1: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敬候。
0: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1: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0: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1: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
1: 啊，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2: 多谢圣上，
0: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4: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5: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4: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5: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4: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5: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4: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5: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4: 嗯，啊，小王爷。
5: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6: 怎么跟你说呢？
5: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6: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5: 怎么了？
6: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5: 为什么？
6: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5: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6: 嗯。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4: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

0: 走。
1: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2: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给我要一个，我要一个。哎
3: 呀，行了，
2: 哎，干嘛呀？
0: 好，
3: 哎，你看，啊，走，过去看
2: 看。哎，闪开，闪开，闪开，
3: 闪
4: 开，
3: 让开！
4: 什么意思
2: 呀？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3: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啥？
3: 哎呀，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公主跟姑爷结婚，
5: 那小姐咋？
3: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2: 看啥看？
3: 哎呀，走吧，
2: 起来，
3: 快一点。
6: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7: 可是圣命难违。
6: 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7: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6: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7: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6: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7: 说什么

0: 么还没信儿啊？
1: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0: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1: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3: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2: 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了。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1: 什么？
0: 你说什么？
4: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0: 胡说！
2: 千真万确，
0: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4: 小姐，
1: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能说吗？滚出木客寨，往那边滚。哎，
5: 圣上。
6: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5: 公主，
6: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4: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6: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4: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6: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4: 皇儿知错了。
6: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4: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6: 哎，这什么话呀？
4: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6: 就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4: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6: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4: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6: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4: 父皇，
6: 父皇走了啊。
4: 父皇，
5: 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4: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5: 公主，

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父王，
1: 嗯，
0: 您是不是去天不府了？
1: 是
0: 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
0: 哎，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2: 嗯，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2: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
1: 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4: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3: 八王爷，
4: 请
5: 请，
3: 您请，
5: 请
3: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4: 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4: 说得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3: 您坐下
4: 来，
3: 您请坐，
4: 慢慢说。
3: 您请，
5: 请。娘，

0: 这谣传不可信呐、啊，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0: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3: 是。
0: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3: 茶，
0: 快快！
2: 来，给我。
4: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5: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4: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5: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嗯。
2: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3: 您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1: 你，啊，混账！
2: 哎，六哥，住手！皇兄，哎呀，
3: 皇兄，
2: 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
1: 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2: 皇兄，
4: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1: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
4: 宗保，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0: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1: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2: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3: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
2: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5: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6: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5: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6: 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5: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客栈颜面何在呀？
7: 寨主，
6: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他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7: 爹，爹不去啊！
5: 彩云，
7: 在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到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7: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5: 孩子，你
7: 小姐，小姐，
6: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5: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保，我爱宗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5: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6: 我什么都不想。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啊！
1: 鬼呀，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回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往那边去。
5: 是。
2: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2: 啊，朕正在为。
7: 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2: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4: 什么？此言何来啊？
7: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2: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7: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 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0: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他老公。
10: 我不认识他。
9: 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
14: 对不起
10: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
7: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走，完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对啊，别跑了。
9: 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

0: 你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生，
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给坐穿。
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
9: 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祖母须知谁？
1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6: 导演。
17: 下去，
16: 我
17: 下去。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8: 来，
18: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嗯，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1: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0: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1: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0: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1: 可是我……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

0: 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2: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3: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1: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2: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4: 娘。
5: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6: 对。嗯，
5: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7: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5: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7: 好好好，
6: 走
7: 走
6: 走。
8: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9: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8: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9: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8: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1: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9: 我
1: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

0: 我杀了他！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宝啊！
2: 不怨杨宗宝，怨朕啊！
1: 怨皇儿，
0: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宝发脾气才是他盛宴。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
1: 啊，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吃的你护着吗？
2: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1: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
2: 仪式正常举行。
1: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
2: 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2: 去去去！
1: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1: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1: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朕为了你不食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
1: 让朕尽失颜面。
2: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没想到这杨家，敢这么胆大妄为。
1: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是啊。
1: 宗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1: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
3: 要我说，
4: 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八王爷，
1: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宝的事皇上知道了。
3: 啊！
5: 圣上怎么说？
1: 下去吧，下去！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哎呀，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
3: 哎呀，这么大胆！别吵，别吵！
1: 王爷，您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6: 是啊，
1: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宝。
6: 啊！
1: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6: 真好，真好。
1: 有这样的儿媳妇，
6: 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是啊，
3: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6: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5: 就是啊，
1: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2: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
1: 他
2: 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0: 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
1: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0: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1: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0: 嗯，父皇，
2: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3: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4: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3: 是，
4: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3: 放心吧，
5: 王爷，
2: 放心，
5: 你放心。
2: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4: 是，
2: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3: 好，好，
4: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6: 遵命，
3: 快去。
6: 宗保，宗保，
7: 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8: 姑姑，
7: 哎呀，
8: 来，啊，喝水。
7: 我看看，哎，你手。这手怎么了？我看看。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呀，宗宝啊，宗宝，宗宝！哎，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
9: 请，
10: 请。
7: 娘。
4: 啊。
7: 娘，不好了，不好了！
11: 怎么了？
7: 宗保他，他，
11: 好，
7: 宗保，
11: 哎呀，
7: 宗保，宗保，你怎么了？宗保，
6: 怎么了？
12: 我的活祖宗啊！
7: 你这是怎么了？
3: 娘，这怎么了？这是
7: 快起来，起来呀！
2: 这如何是好啊？
12: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7: 是啊，
8: 我能去，不要去。
7: 还说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
6: 宗保啊，别动，别动啊！哎呦，再动啊，比眼睛歪得更厉害了。
7: 宗保，莫急，莫急，
10: 莫急，
7: 马上名将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先生请来。
12: 不能去，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7: 不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12: 奶奶给你
7: 迈开。
12: 奶奶给你治，
7: 奶奶
12: 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迟。
3: 娘，
4: 都给我出去！
7: 娘，
4: 出去！
7: 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4: 不用。
8: 我也要出去。奶奶，
4: 你给我站好。

0: 站好！
1: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0: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1: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0: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1: 不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0: 你，
1: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0: 你还这样？你，
1: 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奶奶，你打我也没用，
0: 还这样？
1: 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哼，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0: 是吓的，
1: 是吓的，真吓他了吗？真对他还不够好吗？
0: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啊，
0: 您别忘了，他才18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
1: 嗯，
2: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
3: 太君。太君，
2: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3: 太君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2: 是。
3: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2: 明白了。
3: 哎，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2: 我真明白了，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嗯，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

0: 也无可奈何呀。
1: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0: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2: 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您的馄饨。
3: 哎，上头那批货。
4: 是别说呢。
5: 哎，客官，里边请。
6: 最近生意好吗？挺够乱。
7: 哎，啊，请坐。小二，哎，上场。
5: 好嘞。
8: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9: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8: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9: 啊。
10: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1: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0: 公主，
11: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0: 啊！
11: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0: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1: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0: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1: 明天是何时？
10: 公主别这么说。
7: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0: 啊，
7: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0: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7: 哦，
0: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7: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0: 好。
7: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2: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7: 宗保啊，真不让人素净啊。啊，
0: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7: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0: 王爷慢走
7: 啊。太君留步啊。
12: 王爷慢走。
0: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2: 对。
11: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13: 又出什么事儿了？
11: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1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1: 我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14: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11: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忍，
14: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11: 小姐，小姐，
15: 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1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7: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8: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0: 燕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1: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2: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2: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2: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还是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可还是要是不说吧，还是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哎，桂英，你怎么了？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
2: 你俩就是夫妻。
0: 不。
1: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桂英，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0: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1: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八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八王爷来了。
4: 啊？
5: 王爷，
6: 皇兄，
5: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6: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5: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6: 不，
4: 那是我说的。

0: 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1: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1: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
0: 在屋里戏鸳鸯呢。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3: 八王爷，我知道，宗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您说这种话吧？
0: 哎，
2: 哎，
0: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
0: 皇兄
2: 为宗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0: 他说宗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2: 谁污人清白了？
0: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走走！
2: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
0: 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
2: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
0: 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
4: 哼！哎，皇兄，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5: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4: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5: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4: 宗宝。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他为妻子？皇命，你都敢违抗吗？
5: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4: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5: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
5: 你，哎呀！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杨元帅，杨元帅，
2: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2: 末将拜见，燕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3: 哦，
2: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3: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

0: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1: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2: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3: 燕昭，
4: 燕昭，
3: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1: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3: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1: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3: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干了！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时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

0: 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

0: 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

0: 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0: 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0: 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4: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3: 好不好？嗯，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李总监，
3: 哎，你去哪儿啊？
2: 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
3: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4: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3: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爸爸
6: 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3: 云董事长。
11: 好了好了，哎，我们
3: 这么
11: 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7: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你？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8: 说说情况。
1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6: 我不认识
18: 他。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个人嘞。
22: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2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4: 导演，
25: 下去。
24: 我外
25: 头下去。
24: 对不起，对不起，
2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19: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19: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6: 好不好？
2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1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次研讨交流。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出席。研讨交流中，王大南、班果、张黄元、王海红、金生寿分别发言，其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吴晓军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大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检验政绩观的根本标准，要落实好6个一批工作要求，开展好7项惠民行动，要锤炼坚强党性，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决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坚决杜绝数据造假和虚报浮夸，坚决杜绝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坚决杜绝搞特权和以权谋私，时时刻刻警醒警惕。吴晓军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激发实干动力，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产业4D建设，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形成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自觉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会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集体参观了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大家表示，要深刻感悟青藏铁路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精神，一生献给铁路事业的情怀，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奉献，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以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标志着西宁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方面跻身全国前列，城市算力正式迈入毫秒级快速响应新阶段。
1: 毫秒用算核心是搭建高速低时延网络，让城市里的算力资源能在1毫秒的时间内完成调度，快速响应，就像给城市安装了超级大脑。在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机房，一排排服务器高效运转，依托这种超高速算力，可高效支撑智能制造、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低时延场景需求，给行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2: 技术上建成了400G高速骨干网络，并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将核心算力中心间的互联时间压缩到了1毫秒以内。基建上依托青海绿电的优势，打造了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目前园区内在用的算力已经突破18000匹，并通过多路由、多节点的保护，确保了网络100%可靠。
1: 硬核的技术支撑与完善的基建布局，为西宁算力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也让城市数字发展跑出加速度。立足清洁能源优势，西宁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电协同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建和在建标准机架3.2万架，算力总规模突破1.3万匹。此次西宁成功入选全国毫秒用算城市，正是技术创新与绿色禀赋的双向赋能。
3: 我们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西宁市正加速向全国绿色算力标杆城市迈进。我们将进一步落实毫秒运算专项行动整体部署，加强政企常态化沟通，推动算力赋能典型场景挖掘，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应用标杆，让算力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0: 近年来，海西州乌兰县紧扣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定位，以茶卡盐湖为核心，全力推进盐产品精深加工、品牌提升与产业链延伸，古老盐湖焕发出全新生机。
4: 在青海省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茶卡制盐分

0: 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经过三破三洗、纯物力工艺提纯的严厉，正沿着智能流水线完成色选、包装，最终成为一代代标注高原天然的精品食用盐。乌兰县以一粒盐的品质升级为切口，通过技术改造、工艺革新，锚定高端市场，让茶卡盐摆脱了原盐输出的粗放模式，激活整个盐化工产业的增长动能。
1: “十四五”以来，我们把盐湖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头号工程，锚定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目标，强项目、盐链条、提品质、塑品牌，推动茶卡盐湖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转化。
0: 走进茶卡食用盐生产车间， AI 智能色选机、全自动包装线高效运转，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实现双跃升。
2: 我们重点攻克了原盐提纯和品质管控两大难题，通过实施自动化改造、色选与包装系统升级以及煤改系等一系列技改项目，让盐产品的纯净度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0: 目前茶卡制盐分公司已建成200万吨多品种食用盐、100万吨工业盐生产线。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茶卡盐斩获 ISO 9001、 HACCP、 美国 FDA 等多项国际认证。天然纯净健康的茶卡盐品牌形象日渐深入人心，高原好盐真正走向全国，远销海外，盐化工产业成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3: 我们聚焦精深加工与品牌升级，扩产能、提品质、拓市场、攻高端，从卖原盐到卖精品、卖品牌、卖标准，茶卡盐从高原走向全国，远销海外，高端食用盐、医用盐等新产品打开了新赛道，企业效益与品牌价值同步实现跨越式增长。
0: 如今每一代茶卡盐都带有专属身份码，实现全流程追溯，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生产、流通、质检全环节信息。与此同时，盐湖加工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让游客既能领略天空之境的美景，也能参观智能生产车间，沉浸式了解一粒盐的精修过程，实现了以产兴旅、以旅促产的新格局。
3: 茶卡盐的知名度、认可度呢，也是越来越高，消费者认准高原天然、绿色纯净的品质，线上热销、线下走销、商超、电商、社群呢，全渠道畅销，市场呢份额持续扩大，品牌强、品质优、品类全，我们呢对茶卡盐未来发展呢也充满了信心。
4: 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高原地域特色与多民族院校办学特点，将足球事业深度融入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服务全过程，走出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之路。
5: 在青海民族大学的绿茵场上，校长杯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球员斗志昂扬，身姿矫健，在绿茵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近年来，青海民族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足球公共选修课，搭建多层级校园赛事平台，让足球运动成为全体学生都能参与的大众体育项目。
6: 足球让我们提升了身体素质，磨练了意志品质，增强了团队意识，也让我的校园生活更丰富、更有活力。
5: 在推动足球运动全员普及的同时，青海民族大学全力推进专业足球人才培养。2009年，学校开设运动训练足球方向专业，构建起本科加硕士一体化足球人才培养链条。凭借系统化培育模式，学校足球队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2016至2019年，斩获青海省大学生足球联赛校园组4连冠，2023、2024年两次夺冠。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学校长期以来的资源投入与系统化人才培育。
7: 学校给我们搭建了系统训练，以赛初练的平台，从日常训练到省级大赛，每一场比赛都让我们快速成长，连续夺冠更让我们坚定了在足球道路上继续拼搏的信念。
5: 专业队伍的良好表现离不开科学化的训练体系与科研保障，学校充分发挥高原运动与低氧健康促进中心的专业优势，配备低压换能舱、便携式高压软体舱、超声骨密度仪等专业健康监测与评估设备，为校园足球人才培养、运动员训练备战提供全方位科研与健康支撑。
8: 开展足

0: 球运动员的高原生理健康数据的一个采集，低氧环境下的这个运动健康风险防控等一些专项工作。另一方面呢，是围绕高原环境下足球训练的一个理论，高原足球运动康养等方向呢，开展一个联合教学科研的一个攻关，以专业的科研力量推动我们高原校园足球实现科学化、专业化和可持续化发展。
1: 立足青海，服务地方，是青海民族大学足球事业发展的核心定位。学校主动对接省足球协会、海东市等地方单位，深化校地合作，积极输出专业教练员，输送优秀足球运动员，将优质校园足球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2: 我们不仅有优秀的运动员，我们也出现了很多总国级、国家级的优秀裁判员。青训体系建设、赛事组织和人才培养上也给予了重要的支撑。校地协同模式有效补充了基层足球人才的短板，推动了全省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同步发展。
1: 从专业人才精准培育到足球运动全员普及，从省级赛场屡获佳绩到全力服务地方体育发展，青海民族大学构建起教学、训练、竞赛、社会服务四位一体、联动发力的体育育人格局，以足球运动凝聚青春力量，涵养特色校园文化，为高原地区足球事业振兴注入强劲的青春动能。
3: 下一步，我校将结合多民族院校特点，将足球运动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领域与特色品牌进行系统规划与建设，加强足球高水平人才培养和校园足球普及相结合，完善校园足球训练与竞赛体系，联合东部高校与省内相关单位，共建高原足球发展研究中心，对我省校园足球发展进行精准指导和深入推进，推动校园足球快速发展。
4: 5月8号，西宁冷粮蔬菜西宁草莓品牌发布暨农畜产品推介活动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行。活动以天成营养，领先健康为主题。国内三农领域权威专家围绕高原冷粮气候生态优势、营养品质与市场潜力做权威解读。现场还发布西宁冷粮蔬菜、西宁草莓两个区域公用品牌及 logo， 同步开展品牌授权、产品推介与现场品鉴，助力构建净土青海高原珍品、青海农牧产业品牌体系，讲好青海冷粮蔬菜品牌故事。
5: 此次品牌发布给我们企业搭建了更好的展示和销售平台，也让我们对产业发展更有信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把西宁优质冷粮蔬菜推向更多地区。
4: 此次两大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将推动青海农畜产品由单纯产品输出向高端品牌输出转型，进一步提升高原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知名度、美誉度与核心竞争力，标志着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再添重要支撑。
6: 持续加大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市场推广力度，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全力把西宁市冷粮蔬菜、西宁草莓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高原农业品牌，以品牌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增收，全面推动西宁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4: 近日，由青海省公安厅主办的2026年全省公安特警挑战赛暨跨区域拉动演练拉开帷幕。全省各市州公安局和青藏铁路公安局的9支参赛队135名特警参赛，比赛为期3天，围绕快速射击、解救人质、追捕突击、实报排爆、极限越障等7大实战化科目展开激烈角逐，全面检验队伍实战攻坚能力。比赛现场，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以过硬的实战本领全力比拼、奋勇争先，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全省公安特巡警队伍敢打必胜、作风优良的专业形象与硬核战力。
7: 这次参赛既是检验自身能力，更是对标实战、补齐短板。我将以此次比武为契机，把赛场锤炼出的过硬本领、战斗作风、纪律意识全面融入日常巡逻防控、应急处突各项工作，坚持以练促战、以战验练，为守护平安青海践行特巡警使命担当。
8: 在今后的

0: 工作中，我们会以使命在肩、敢打必胜的精神持续激励自己，为平安青海建设贡献公安力量。
1: 今年以来，青海油田聚焦弃田开发中后期复杂井况治理，成功攻克极端腐蚀管柱打捞与双层套管开窗两大技术难题，形成五项成熟的井下作业新工艺，为老弃油田持续高效开发提供有力技术支撑。色北弃区台南弃田台2-1弃井治理中，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低钻压加大通径加反循环复合打捞工艺，将钻压控制在1吨以内，并配套使用定制专用打捞工具。经过59趟精细作业，累计处理变形腐蚀管柱176米，单趟作业效率由1.26米提升至10.1米，成功恢复弃井产能。与此同时，色3-127井双层套管开窗作业也取得关键突破。技术团队通过柔性钻距革新、开窗点精准选型、专用工具升级、分级参数控制4项创新工艺，成功完成开窗与裸眼钻进，打破了色北弃田仅能进行单层套管开窗的局限，填补了疏松砂岩气藏套损治理工艺的空白。5项新工艺推广应用后，作业效率将提升5%以上，多口故障井产能得以恢复。
2: 今年以来，海东市民和县依托甘青交界区位优势，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警务协同共治双轮驱动，推动川海一体化发展从地理相邻迈向功能相融，全力夯实兰溪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根基。
3: 画面中的小册子是2025年民和县与红谷区共同修订的兰溪城市群政务服务一体化联盟马上办服务超市群众评测指南，足不出户即可跨区域业务查询与办理，彻底打破政务服务的行政壁垒。民和县政务大厅设立红谷专窗，由红谷区工作人员提供专属服务，群众无需往返两地重复提交材料，让跨省通办更高效贴心。
4: 虚拟窗口、轻松办、干快办以及 AI 智能客服来进行办理业务。线下呢，我们两地共同建立了5个兰溪城市群跨省通办专窗进行办件，实现了198项高频事项，线上线下全覆盖。
3: 目前两地已成立政务服务协作联盟，跨省通办拓展至13省28县区，梳理365项高频事项，实现同标准受理、无差别办理，申请材料精简41.2%，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
5: 两地互设跨入通办专属窗口，通过政务直通车线上线下联动，累计受理业务3501件，上门帮办服务493件。
3: 在保障民生服务的同时，民和县同步深化与红谷区警务协作，双方聚焦案件办理、法治宣传、交通管理、情报线索共享4大核心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协同共治体系，
6: 建立联合侦办、协同抓捕、办案协作绿色通道，共同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建立了情报信息直通和有害信息快速处置绿色通道，实现了预警研判、协作导控、高效处置。
3: 长久以来，民和与红谷建立1+15合作框架及飞地联席机制，川海大桥、团结大桥等跨省桥梁畅通无阻，2条省际公交线路稳定运行，两地联合举办河湟文化旅游艺术周、元旦环城赛、万人徒步等文体活动，并在生态联治、教育医疗协作等领域落地见效，为跨省县域一体化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
7: 促进产业互补、生态共治、路网联通、民生共享，聚力打造城东七西、南联北拓的发展枢纽，在融入兰州、西宁城市群建设进程中，以川海一体化、协同发展为重要抓手，积极作出民和贡献。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2: 再有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小文，你在干什么？
3: 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2: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星吗？
3: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我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2: 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3: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4: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

0: 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母须知全。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下去。啊，
15: 对不起，
1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6: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6: 再往前走，完全来，
4: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2: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真的。嗯，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宝定亲的日子啊。 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1: 来，戴上。
0: 哎呀，好。

0: 要应景了吗？父皇，那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1: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2: 嗯，
3: 是。
2: 圣上啊。 圣上，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3: 讲。圣上，什么呀？告示。
2: 念。
3: 奴才不敢。念。是。
4: 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快看，怎么办？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5: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排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6: 遵命，老太君。
5: 快！撤！撤！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
6: 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多谢王大人，多谢多谢！
7: 恭喜！啊哈哈！好，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起来说吧。
7: 谢圣上，
6: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7: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微臣以为不可能。哼！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
6: 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好，谢谢，恭喜老太君，请。请，我去一下。今天可是好事啊，乐一醉方休。八王爷，
7: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这便如何是好啊？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有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6: 18、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哼，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
0: 臣以为应让杨松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1: 宣杨宗保上殿。
2: 遵旨。
3: 是啊，
2: 圣上有旨。
4: 皇上有旨。
2: 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0: 臣领旨。
5: 老太君。
6: 皇上没有召老太君啊。
2: 参见圣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谢圣上。
1: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5: 请圣上下旨。
1: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5: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哎，
5: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吊邪风。
3: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1: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3: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1: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4: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是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混。
1: 啊！来人！
5: 哎！不！
1: 拉出去斩了！
5: 走！圣上开恩！
6: 圣上！
5: 圣上！

0: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圣上。
1: 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
0: 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
2: 发怒！
0: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3: 怎么会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背井年幼啊！
2: 是啊，
0: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4: 老太君，
0: 老身。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5: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2: 对，是。
5: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2: 是啊。
6: 我愿为宗保请命，
7: 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8: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5: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呐！
9: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6: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6: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6: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1: 遵旨。
1: 圣上。
12: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0: 圣上，您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

0: 老身的份上，饶恕宗宝吧。老身求你了，
1: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2: 公主怎么了？

0: 黄儿啊，黄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黄儿，
1: 公主，公主，
0: 黄儿，
1: 父皇，
2: 宗保。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娘，你可千万别！娘，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1: 圣上可以不顾及杨家战功，也可以不理会众大臣求情，可不能不在乎公主的性命。七公主是你的掌上明珠，您再想想吧。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他还说，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再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 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
3: 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4: 臣在，
3: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4: 臣遵旨。
3: 王秋龙，
5: 臣在，
3: 朕
4: 命你做监斩侯。
5: 臣遵旨。
1: 圣上。
3: 哼，
4: 是。
1: 哎，杨元帅。

0: 下得去手吗？
1: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榜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2: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2: 胆敢骂圣上。
3: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2: 娘，你轻声点，哥长有耳啊。
3: 老身不怕，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
3: 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
3: 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
4: 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
2: 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1: 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
0: 哥，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预留吗？
2: 胡说，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
0: 你
4: 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0: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走
4: 走。
2: 站住，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
0: 这
3: 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真没风啊你。
2: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3: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亲儿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1: 娘，那现在怎么办呢？
0: 是啊，
4: 是啊，
0: 娘，
4: 怎么办
0: 呢？怎么办呢？
2: 娘，孩儿应该怎么办？
3: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何能威慑天下呀？
2: 可是什么？
1: 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的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就是想让杨家。
2: 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圣上，
3: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1: 来人，
2: 圣上，
3: 宣王庆龙，
4: 遵旨。
2: 圣上，宣王天君去皇宫听旨。
3: 遵旨。驾。
2: 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1: 来，请来，请来，请来。
3: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没有，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可是什么？
2: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2: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5: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千千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
6: 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嗯，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7: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5: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6: 潘将军，
5: 嗯，
6: 这事儿。
8: 没那么容易呀，监军，您看，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嗯，好，驾驾。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 全新一代 AI
9: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8: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0: 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8: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0: 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4: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5: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6: 下去。
1: 我外
6: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8: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挂了全走，完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3: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4: 20年都不止了。
12: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4: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3: 你以前是最爱吃。
12: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5: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3: 快去！
12: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12: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3: 来
12: 只回来30多个。
16: 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不想家。
12: 现在只剩了7个。
14: 是啊，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
12: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
7: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3: 有我在，人民不倒。
1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
0: 个圈子，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5: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报告杨元帅，王坚军到。
1: 请王坚军。
0: 是。
1: 是来催促行刑的。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3: 圣旨到。
4: 杨延昭接旨。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1: 臣杨延昭领旨。
2: 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4: 老太君，本官只不过是传达圣旨，绝对没有逼迫太君和杨元帅之意。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1: 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波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罪，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

0: 了相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1: 父皇，宗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
2: 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1: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
2: 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保。
2: 不行，
1: 父皇要斩杀宗保，皇儿也离开人世。
2: 来人，
3: 在。
2: 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3: 遵旨。
2: 海棠，
4: 奴婢在。
2: 你去看好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4: 是圣上。
2: 下去。
4: 是
2: 都下去。
5: 是
4: 是。
6: 没事的啊，蕾蕾。
7: 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8: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7: 出什么事了？
1: 杨宗保被捆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8: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8: 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1: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8: 哦，走走走。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2: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0: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2: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0: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2: 那依你的意思呢？
0: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
2: 好。
9: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丽可代你行刑，钦此。
10: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监军，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来接法场。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就是啊，那个昏君。
5: 皇兄，哎，
6: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6: 这事儿

0: 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哎，
1: 对呀，劫法场。
0: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挂不敌众。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宝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宝这条土根。
0: 就是啊。
2: 接法场。嗯嗯。啊，太君请。啊。嗯。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3: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2: 老身看托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3: 现在玉辽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2: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4: 杨元帅，行刑吧。副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您还得领兵御辽，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墓科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5: 宗宝，我的儿。
6: 宗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宝可就没命了。
7: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8: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6: 马上就有人头落地了。
7: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6: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
9: 都凑六地行刑，
5: 啊！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行行，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

0: 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儿死。
1: 不，不。
0: 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
1: 桂英，你快走！
2: 玉
3: 玉，
2: 玉
3: 玉，
1: 桂英，桂英，
2: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怎忍心斩杀亲儿？
1: 我，
0: 您要是他的亲爹爹，我就求您放了宗宝。
4: 你是何人？
0: 穆可寨的穆桂英。
4: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2: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4: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0: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他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4: 你

0: 蹲下，别动，别动。
1: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
2: 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3: 是。啊！
4: 不行，不行！
3: 快，快！
4: 桂英，桂英，
1: 本姑娘不是来打架的。
5: 哎呀，你
1: 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回了降龙墓。
3: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墓乃是我宋军御寮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
1: 知道就好，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6: 好，讲得太好了。
5: 桂英，
1: 宗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救你。

0: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
1: 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0: 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1: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0: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1: 啊，末将多言了。
2: 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到那时
0: 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
1: 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
0: 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墓，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
1: 哦，好，末将这就去。
2: 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
3: 台阶儿？
2: 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4: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书桌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彩云，
5: 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降龙墓去，快快快，搬搬搬搬搬！
6: 小姐，
5: 快搬去，
6: 不能去，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5: 为什么？
6: 我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
5: 我不管，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搬，快搬，搬！
6: 不能去呀，小姐，
7: 小姐，
6: 我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没指望了。
5: 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6: 小姐，
7: 小姐，
6: 小姐，
7: 快救他呀。
2: 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保，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
8: 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2: 他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想入非非了啊。
8: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哎呀，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叫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墓。
8: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8: 对对对对对， 那我这就去。
2: 哎，凡儿，你不会……
8: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2: 嗯，
8: 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8: 嗯。

0: 头，我们什么时候动手？现在还不行。响龙墓在哪里？上哪儿去找响龙墓？即便我们找到了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墓客寨？是。那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
1: 等待时机，走走走！
2: 木果，被麻了！小姐，小姐，木果，开门！别管我，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3: 小姐，不能去！
1: 开门呢？
2: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4: 小姐，
1: 有人叫门！
2: 木果，
3: 开门！
2: 快！
3: 这，哎哎，
5: 玉玉，
2: 小王爷，
3: 玉玉。
2: 宋宝怎么样？
3: 你不能去宋祥龙墓，你现在把祥龙墓送出去，就称宋宝就没有条件了。
2: 那怎么办？
3: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祥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
2: 好，好，好。
3: 等天波府的人来，玉玉，记住，我只想杀了你。
6: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来了就有救了，小姐，咱们回去吧。小姐，咱们回去吧。等天波夫人来了，宋宝就有救了。
1: 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咱们回去等，我等天波府的电话，我让人来，快点！小姐，回去等吧。小姐，回去等吧。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
7: 关门！好，天助我也！还不快跟上！走走走！
3: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木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
1: 嗯，
0: 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啊，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我们要杀贤王道。
1: 娘，
2: 太君，宗保有救了。
3: 陈阳燕昭接旨。
4: 杨宗保犯

1: 欺君之罪，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木，朕便特赦杨宗保，亲自圣上隆恩呐！娘，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2: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是啊，娘，现在赶紧弄降龙木啊！
3: 大娘、三娘，在，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
4: 儿媳得令。
3: 走。
5: 啊，好啊！
6: 多谢，
2: 多谢贤王爷。
6: 多谢，多谢。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哪儿的？
1: 田伯府的。
0: 啊，田伯府俺去过。哎，哎，你们田伯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稍看看你。
1: 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0: 掩人耳目？哎，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
1: 嗨，那个动静太大了。
2: 走，
0: 哎，停！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儿打扮。
1: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1: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
3: 这是什么味儿啊？
0: 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1: 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伯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1: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1: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2: 走
0: 走
2: 走走走走。
0: 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2: 走。
0: 掩人耳目。
1: 天伯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
2: 走，快！
4: 站住！天伯府来人了！啊，你看，
5: 哎呦！
4: 不准站住！
5: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忧伤大雅。快请！
6: 天伯夫人在哪儿呢？
5: 请！
6: 天伯夫人在哪儿？
4: 小姐，
5: 桂英，
4: 小姐，
6: 你看，
5: 桂英，
4: 小姐，
6: 啊，你们是天伯府的人？
5: 别急，别急啊！
7: 圣上已下了告示，53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
4: 啊，真的？
7: 真的？
4: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墓。你们俩给我等着。走了。
5: 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4: 周子，啊啊啊！周子，
8: 哎，谁是周子？怎么回事啊？
4: 怎么回事啊？
8: 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忘关斩门？

0: 怎么回事啊？
1: 让我想想，
2: 怎么办？
1: 降龙木没有了，
2: 怎么办
1: 呀，小姐？哎呀，降龙木。

0: 小姐，你怎么来了？
1: 鱼，老板，哎，可见降龙木出寨。
0: 哦，有个车呀，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
2: 都是掩人耳目吗？
0: 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1: 走了多长时间了？
0: 半个时辰之前就走了。
1: 笨古怪，走，走，这样走，走，快走。
0: 怎么了？这是，哎。
3: 快，快，快！
4: 快走！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
2: 说，
1: 小的真不知道。
0: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
3: 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4: 油炸，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炸！炸！爹，
3: 嗯，
5: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3: 降龙木丢了。
4: 什么？
3: 什么？
4: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
3: 桂英。 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4: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何以见得？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嗯，
3: 听
4: 我闺女的吧，没错。
3: 走，
4: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我，
3: 哎呀，哥。
6: 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4: 对，追，追，
6: 走，走，走。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兵，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小。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龙墓的，现在墓灵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建军处死。快走，
1: 走。
2: 辰时已到。

0: 你们看，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墓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
1: 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墓弄到哪儿去啊？
2: 我也不知道，这
3: 姑娘们。
2: 在此处好好搜查，
3: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呢？走，咱看看。
2: 走，看看去。
3: 干爹，干爹，干爹，来来来，
2: 好好找去。好，你看。
3: 哎，找着了，找着了。
2: 走，
3: 小心，小心，
2: 慢点。
3: 哎，
2: 小心，小心啊！
3: 看看。 你看你姐，瞧啥呢？你说这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嘿，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4: 巳时已到。
5: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6: 是啊，
4: 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6: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4: 娘。 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墓有关。
5: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墓运回来？
6: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7: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200度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 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脆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8: 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3000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镊，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9: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0: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
7: 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1: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呀、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7: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嗯，
1: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0: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

0: 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好
0: 好。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呀，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
0: 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
1: 滋补养胃。
0: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
1: 嗯，
0: 让你尝尝，
1: 好
0: 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呀，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
0: 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她。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8: 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戏剧圈，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3: 下去。
2: 我
3: 下去。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5: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好，一圈来，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9: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0: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9: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0: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9: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9: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9: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1: 李总监，
12: 哎，你去哪儿啊？
11: 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
12: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11: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12: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
13: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

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你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最好的圈子还一圈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快，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1: 你看前面那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2: 啊？船夫，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1: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0: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4: 好。
5: 要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6: 他跑不了，来，加油！哎，
1: 撤！吁！
7: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8: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7: 可以，可以。
9: 祖母，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10: 谢谢啊！
9: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10: 那我就不说，
9: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11: 快快快，
12: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11: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12: 是是。哎，
11: 嘿，走。
12: 你走了，干疼了。
2: 停，停！
13: 好，好，怎么了，小姐？
2: 叫你停你就停，
13: 停不停？
2: 停，停，
13: 快下！
2: 停，
13: 快停，
2: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14: 什么？
13: 不在船上了？啊？你怎么知道？
2: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13: 怎么办呀，小姐？
14: 怎么办呢？
2: 沿路找，掉头！
13: 啊，掉头！快！
15: 午时已到，
9: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6: 哪儿？
9: 兄弟。谢谢啊，
16: 咬死你算了。
15: 兄弟，哈，哈，这，这，五十一颗。
17: 嗯，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8: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7: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8: 哎，把船停到岸边。
17: 哎，兄弟，往那边划。
18: 停岸边。哎，
17: 快点。
13: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14: 这怎么办呢？
17: 头，赶紧走吧！
18: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 没法向监军交代。五十二刻，
7: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15: 五十三刻，
7: 五十三刻已到，准备行刑。
13: 宗保，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13: 宗保，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15: 不能杀杨家后人！
9: 不能杀杨家后人！
13: 停！
5: 啊，停停停
13: 停停停
5: 停停！
2: 祥龙墓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13: 快下水，下水去摸。
5: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祥龙墓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2: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14: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2: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祥龙墓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4: 黄瓜啊，看见了吧？
19: 看见了。
4: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沐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沐科寨的大英雄。就是，
19: 对对对对。
14: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来，
13: 快快
14: 快，
13: 快
14: 点，快快。
17: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20: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8: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5: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4: 龙是谁？
15: 您啊！
4: 凤是谁？
15: 您啊！
4: 老鼠呢？
15: 您！
4: 呸！
19: 差不多，差不多。
13: 哎，怎么样，
14: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13: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14: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13: 小心！
14: 彩云找到降龙墓，但有一要求。
13: 你说，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14: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先陪本姑娘喝酒。
13: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2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丫头太聪明了。
14: 有没有绳子？
13: 来，绳子，绳子，
14: 快，
13: 好，
14: 给，
13: 快呀！小心啊，彩云。
14: 好。
5: 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墓，让他们延缓行刑。
22: 皇上下令，五十三刻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5: 那我们就眼看着宗保

0: 羊皮筏子，用羊皮筏子，快快！
1: 等等，你再等等。
2: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啊。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3: 行行，行行！
4: 住手！
0: 放开！
5: 好呀，好呀！
4: 孙儿啊，
5: 娘！
4: 孙儿，
5: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
5: 娘！
4: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6: 穆桂英，太狡猾了！
7: 你看，捞上来了！哎，
5: 好，
8: 好样的！哎，
0: 喂，回来，小姐！啊，
9: 快快快！
0: 有了你的羊驼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9: 上来吧，
10: 上来。
9: 慢点儿，
0: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9: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的，
8: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5: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7: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5: 好听。
7: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8: 天上星哟，亮亮亮个晶晶哟。
11: 您敢抗旨？
4: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1: 奶奶，不哭了。
7: 哎，嚷嚷，你快
0: 快快点，快快快！
2: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4: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11: 上！
0: 娘，宗保，娘，娘！
11: 奶奶，奶奶，
4: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5: 降龙木刀！降龙木刀！鱼鱼鱼！
11: 这是真的吗？

0: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1: 放人！
0: 快放人！
2: 宗宝，宗宝，
0: 宗宝，
2: 宗宝，宗宝，
0: 桂英，
2: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0: 娘，宗宝，桂英。
3: 没事了。
4: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1: 好啊，
0: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3: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0: 不分开？
3: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5: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6: 就是
4: 啊，是啊。
6: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5: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6: 娘，从降龙木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木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4: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5: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4: 儿子，
5: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4: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5: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7: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8: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7: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木的幕后主使。
9: 酒来了。
10: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0: 对，
10: 来。
9: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0: 对对对，

0: 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这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1: 谢谢。
0: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1: 来
0: 来，
2: 哎，且慢，
0: 又咋的了？
2: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0: 咱俩啥约定啊？
2: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2: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0: 行，那喝吧。
2: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0: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2: 那当然了，出去吧。
0: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2: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0: 我真走了。
2: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0: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2: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3: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4: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0: 就是啊，
3: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4: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5: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3: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6: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5: 对，
6: 慢慢再说嘛。
5: 对
6: 啊，是主意。
7: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4: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
1: 行，当然行。
2: 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喝酒。
2: 来。哎，桂英，
0: 哎，
2: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0: 来，来，
2: 宗宝，宗宝，
4: 你倒是说句话呀！
8: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3: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8: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3: 那你的意思是？
8: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4: 怎么变通？
8: 眼下

0: 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1: 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1: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
0: 他也无话可说啊！哎，小妹，对不起啊，
2: 这个主意好，
3: 小穆桂英输了，他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嗯，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0: 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
1: 哦，
3: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1: 啊。
0: 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来，杨将军，吃菜。来，
4: 啊，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0: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
4: 嗯。
0: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 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拿着。来，喝酒。哎，小妹又不可以乱喝的。
5: 杨将军，
0: 谁呀？进来。
6: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5: 啊啊！回天波府，走桂英，走。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我一个人回去？是。娘，娘，
4: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5: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
4: 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3: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4: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3: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5: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3: 这桂英身份特殊。
7: 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不，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当什么面子啊？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

0: 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皮的。

0: 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九，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2: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喜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7: 挂个圈子，画个圈来，
3: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0: 小文，你在干什么？
17: 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10: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星吗？
17: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
13: 我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10: 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17: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9: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5: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二、严禁擅自改装，禁止加装电动车；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室内、楼梯间、走道等。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宗喜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头。
14: 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
3: 插足

0: 你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6: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你们就光想着党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1: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0: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舒服。
1: 宗宝，我想穆桂寨想我爹了。
2: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3: 真的？
2: 嗯。
3: 穆桂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穆桂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穆柯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3: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2: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3: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2: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3: 哎，
2: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3: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2: 我也是。
4: 八贤王啊、嗯、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5: 啊，是啊是啊。
6: 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5: 嗯，
6: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0: 王将军，啊，延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将军的鼎力相助。哎，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1: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 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正是。
0: 正是啊，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2: 有王将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笑>
0: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
3: 玉笛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5: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
3: 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5: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3: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哎呦，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
2: 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0: 这样顺理成章，天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2: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伯府，现在很难讲啊。
6: 哎，为何？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7: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8: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6: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8: 哎。
3: 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笑>来，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秋，
0: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0: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嗯，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0: 好，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2: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4: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5: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 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4: 哎，那可不行。

0: 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的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1: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2: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1: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2: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1: 你想听实话吗？
2: 嗯。
1: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2: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1: 行了，别说了，行吗？
0: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2: 是啊。
1: 为什么呀？
0: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2: 哎，对。
1: 嗯。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2: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0: 那当然了。
2: 哎，这样，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
0: 哎，
2: 快点来。哎，来呀！
0: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道法。
3: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0: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3: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0: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3: 嗯，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0: 哼，
3: 好。
2: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
0: 哎，
2: 来，哎，这，这，来，这，这，这，这，这，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2: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2: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2: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2: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1: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2: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4: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5: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4: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5: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4: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5: 这……哦，哎，六哥，
4: 不用客气，坐吧。
6: 嗯。
4: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 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6: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呀。
4: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0: 哥，
4: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0: 哥，你跟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4: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0: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6: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4: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0: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4: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0: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4: 哎，慢点儿。
7: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0: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7: 啊。等会儿，
0: 等一下，
7: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快走了走了。
7: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0: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7: 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0: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7: 你去告诉我吧。啊，不说。
0: 哎呀，真不说？
7: 就不说。
0: 好样的啊！好。
7: 这不说，
0: 服了服了服了，
7: 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嘿，哈，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看明白了吗？
0: 那个，
7: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0: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7: 这该死的宗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0: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8: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9: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0: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4: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5: 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
1: 好吃。你尝尝。
9: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4: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10: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0: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10: 排风啊，
0: 哎，
10: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11: 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10: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11: 奶奶，排风错了。
10: 走吧走吧。
11: 排风错了。
10: 走吧。
11: 错了。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6: 八王爷。

0: 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 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公主慢点。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 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
1: 挑
0: 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承让了。你，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1: 怎么了？
0: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
2: 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3: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4: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2: 此话怎讲？
1: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5: 穆桂英，
2: 娘，
1: 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4: 穆桂英，
0: 你竟敢如此侮辱人！七娘，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不住啦！
1: 好，
0: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2: 干。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0: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她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2: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2: 悠悠，
0: 你也卖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

0: 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她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1: 沉不住气。
2: 嗯。
0: 哎呀，哎，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3: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啊，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嗯，你看，
0: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3: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0: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6: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嗯，
4: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6: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4: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7: 娘，您找我。
8: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7: 对，是。
8: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

0: 到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2: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
3: 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4: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这。咦。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哈哈哈！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 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嘿嘿，你，哎呀！
5: 哼，还想试试吗？果然是铁身板。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老少很少生病，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 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 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您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7: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6: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7: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呢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6: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
6: 哎，你尝一尝，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嗯，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7: 对。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

0: 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
3: 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3: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1: 嗯、
3: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4: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5: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3: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啊，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6: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取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6: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6: 嗯，
8: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9: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8: 哦，好啊。
9: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
10: 吃，
1: 来。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
11: 这是因为啊，《本草纲目》记载，松茸性平味甘，有强身益肠胃等功效，被视为养生之珍品。《吕氏春秋》记载，肉之美者，毛象之肉。牦牛肉性温，安中益气，养脾胃，两者搭配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更加的营养健康，经常食用能增强体魄，延年益寿。这是农业局给我们企业开具的关于采集、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行政许可证，权威认证，值得信赖。还有，这是我们的采集证，我们的松茸作为国家重点野生保护植物，采集的时候必须有采集证才行。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这是我们的采购单和发票，我们绝不弄虚作假，绝不欺骗老百姓。 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吃的是高原上的中草药，被称为高原之宝。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14: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4: 拌米饭很开胃。
1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13: 炒个青菜有营养。
1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3: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够提高免疫力，促进肠胃的消化吸收，对这个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8: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1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0: 我怎么可能怕呢？
2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0: 我有什么不敢的？
21: 你被录取了。
22: 说说情况。
2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2: 我是他老公。
23: 我不认识他。
22: 那他呢？
2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4: 大爷，让我进
2: 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0: 闪开！
1: 我
0: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的交响，每一记铸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台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你。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我也跑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 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 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4: 我怎么可能怕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这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8: 我是他老公。
19: 我不认识。
15: 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吧，大爷。
19: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5: 足能戏剧圈。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12: 下去。
2: 哦，
20: 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5: 举起酒杯啊！
26: 来来来，
27: 就一句话，话有全组，团结起来，好不好？
28: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1: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32: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为你助阵。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众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看起来。来，快起来。娘，对不住了。啊，比之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
1: 他已是我麾下的女将。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何方马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2: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0: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1: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
3: 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0: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3: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4: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3: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6: 嗯，
5: 那就开始吧。
2: 是
6: 是。承让了。
7: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0: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哼，拼的还是实力。
7: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0: 你
7: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0: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哈哈哈，
7: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先去杀了天窗使。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2: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恩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3: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1: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2: 卑鄙！
1: 你，
2: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
4: 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啊！
5: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哎，
6: 小姐，
4: 娘，
6: 此事如何是好啊？
5: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 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见您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
2: 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哎，
7: 娘，
2: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7: 我知道，
2: 你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1: 走，站住！宗保，你给我坐下。宗保，贾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不管你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 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宗保就不送您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道。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0: 贤王爷，
1: 八王爷，八王爷，八王爷，
0: 啊，
1: 请，
0: 请。哎呀，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1: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1: 哎，好啊，对呀，
0: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3: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4: 宗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3: 王爷，
0: 哎，都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4: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1: 脱病？
3: 哎。

0: 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
2: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3: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0: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4: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2: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4: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寮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2: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5: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2: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5: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6: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5: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6: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5: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6: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5: 你说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
2: 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5: 真的？
2: 嗯。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不喝。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4: 不该还不行。
7: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6: 真棒！
17: 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

0: 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
6: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4: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 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8: 哇，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优级的。
0: 哦，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
0: 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1: 对，三折。
10: 范老师，
11: 3折。
10: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1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1: 好、
0: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我们跳
1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为了我们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

0: 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嘛。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1: 是啊。

0: 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
1: 喝。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
2: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8: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她。
11: 那她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8: 下去。
14: 我外
18: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9: 酒杯啊，
9: 来来来，
19: 就
9: 一句话，
19: 挂
9: 了圈子
19: 还
12: 你圈
9: 来，好不好？
12: 嗯，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9: 20年都不止了。
1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9: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4: 你以前是最爱吃。
1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9: 快些。
11: 还生气。发了火，
12: 吃。
1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2: 来
11: 只回来30多个。
12: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12: 不想家。
11: 现在只剩了7个。
9: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1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
1: 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0: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1: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
2: 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 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
3: 守望，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他老公。
12: 我不认得。
13: 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5: 啊，
1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导演，让我进去呗，导演。
18: 还有人嘞？
19: 还有一个叫来头，苏州戏剧圈。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下去。我把下去。啊，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1: 来来来，
20: 就一句话，
21: 挂了圈子还圈来，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地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1: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0: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2: 儿媳明白。
0: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3: 是，放心吧。
4: 哎呀，
5: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3: 哎呀，我不喝。
5: 喝一口吧。
3: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5: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3: 这怎么了？
5: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3: 我有那么失态吗？
5: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3: 没有。
5: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3: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圈那个圈的，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5: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3: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5: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嘛，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3: 哎呀，我那……
5: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3: 哎，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6: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7: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6: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8: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7: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8: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7: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8: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7: 那监军的意思是，
8: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7: 好，末将这就去。

0: 去办，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1: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0: 嗯。
1: 哎，
2: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哦，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是，
3: 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0: 嗯，也是，就是。
4: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5: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4: 杨家没人，
6: 田壮士
4: 没人出来，
6: 田壮士，
4: 他们怕我。
7: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8: 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6: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9: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10: 是是是，杨家人出来了，
11: 别跑了，田壮士。
4: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0: 怎么突然出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0: 就是。
4: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

0: 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吗？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1: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2: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3: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你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吗？
0: 对不对呀？大家都看到了，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呐。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 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2: 彩云，彩云，
3: 哎，小姐，
2: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3: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2: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3: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2: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3: 哎，小姐，
4: 这。
5: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告辞。
6: 哎呀，哎，快看！
7: 钱王爷，请。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0: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

0: 我们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1: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对呀，选手岂不是更好？哎，比武！比武！小心点，慢点，慢点！
2: 小姐，咱别去了哈。桂英，宗宝，你怎么出来了？比武开始了吗？
3: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贵人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哎呀，小姐，
4: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
3: 让开。
4: 桂英。桂英。哎，哼啥？
5: 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啊？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八尺，当年的武状元。哎，别打！田壮士。
6: 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7: 对，
6: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7: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如果她穆桂英不跟我比武，
6: 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你！比武！比武！比武！比武！哎，
2: 穆桂英来了！桂英！桂英！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哎，怎么这摔的？真的？来了呀！肯定是神变了！啊！这！小子，桂英！
1: 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2: 桂英，不可！
1: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2: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1: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2: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6: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桂英，下去！桂英，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6: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 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 六弟，
6: 比武开始！
4: 别慌，你要是 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嘿，嘿，嗯，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 傻小子，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

0: 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嗯，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哎，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1: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
0: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嗯，下盘呐。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2: 请。

啊！

啊！

Ha ha ha ha!

嗯。

0: 元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1: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2: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
3: 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
2: 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啊，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3: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5: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啊，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
2: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保啊？
4: 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
6: 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从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9: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

0: 上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 哎。

0: 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

0: 需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3: 挂了个卷子还钱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8: 小文，你在干什么？
19: 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呢？
18: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19: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我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18: 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19: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0: 说啥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祖母须知全。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4: 挂个圈子，环圈来，
13: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立夏节气，我省大部的气温则显得尤为应景，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多地，这两天最高气温呢均能够达到20度以上。那么今明两天部分地区甚至能够达到25度以上。不过这也给后期的降温创造了较大的空间。预计从明天夜间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又将会下降到15度上下。那么本轮冷空气的来袭，我省的东北部多地呢将会以对流天气为主，京南地区雨雪天气依旧频繁。此外呢，高海拔地区的局地甚至会有大到暴雪出现，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唐古拉山区、果洛大部以及格尔木市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玉树西部、天峻、德令哈、格尔木市、都兰、星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青海湖流域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海东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并且伴有沙尘天气。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的局地呢将会有沙尘暴出现，海西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率先下降6到8度。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晴，8到25摄氏度。黄原多云，3到22度。海东多云转晴，9到25度。乐都区多云转晴，9到25度。德令哈多云转阴，9到20度。共和晴转多云，6到23度。海晏晴转多云，-1到18度。玉树晴转多云，-1到19度。马庆多云，0到15度。铜仁晴9到21度。格尔木阴8到17度。银河多云转晴，12到26度。芒癌阴转小雨，6到13度。都兰晴转阴，7到20度。乌兰晴转阴，4到21度。大柴旦阴转小雨，4到15度。贵德多云转晴，9到27度。九至多云，0到16度。尖扎晴转多云，11到27度。河南晴转多云，-1到16度。西宁市区多云转晴，8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10: 下去。
1: 我外
10: 下去。啊，
1: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4: 保证完成任务。
1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7: 又让他们给跑了。
1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1: 江军，
1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7: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10: 下去。
1: 我外
10: 头。下去。
1: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

0: 是我的不对。
1: 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聚力打造半导体材料产业新高地。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0: 我省各地举办纪念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1: 海北州海淀县包乎土水库工程全力冲刺下闸蓄水式运行。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盘活存量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作为关键支撑，依托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全球多晶硅领军企业，充分释放其行业标杆带动效应。目前，亚洲硅业在东川、甘河园区实现协同布局，多晶硅年总产能达9万吨，电子级多晶硅1、2期项目全面达产，产能和质量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自主研发的颗粒硅等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稳定达到电子级标准，有力保障了半导体上游材料供应。
3: 开发区立足千亿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结实基础，紧扣硅基材料高端升级方向，抢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光伏产业向半导体领域研练补练、提档升级。
2: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园区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创新开展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精准招商模式，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心编制招商图谱，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重点招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新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金科能源、东药智贤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立足电子级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切割、晶圆制造等精深加工项目，改变单纯原料输出模式，拉长拓宽产业链，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关键技术攻坚，支持绿色发展，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
3: 充分发挥高纯晶硅技术、绿电资源、产业集聚三大优势，加快推进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建设，推进硅材料纯度由光伏级11N提升至半导体级13N，实现光伏级多晶硅向电子级多晶硅的跨越升级，补齐半导体核心原料短板，同时聚焦晶圆制造、硅片精深加工、芯片设计与封装等核心关键环节，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健全上下游配套体系。
2: 从光伏级到半导体级，从原料输出到精深加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链条完整、配套齐全、优势明显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色半导体产业集聚示范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海东市紧扣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监管能力升级、重点流域整治、农村环境改善四大核心工程，系统谋划全领域生态环保项目。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画卷在河湟谷地徐徐铺展。
4: 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流湿地作业，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
5: 污水管道需要进行穿越山体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用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定向钻带地磁，然后这个钻头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能及时的知道，预计应该是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
4: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东市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工程涵盖围水湿地构建、生态环境改善、长效管护三大板块， 建成后将形成系统化的尾水深度处理体系，为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再添坚实屏障。
6: 15期间申报闭幕化项目15个，计划总投资约14亿，项目逐年分步实施以后，可极大地改善循化的县域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黄河沿岸周边生态环境。
4: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2025年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村庄面貌。项目总投资616万元，吸纳51名当地村民参与建设。
7: 把污水管网实施后，以后呢，咱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从一处煤到全域煤，海东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点治理向系统协同数字赋能价值转化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正在逐步成型。15-5期间，海东市共谋划项目71个，预估总投资超40亿元。
8: 高标准推进项目谋划，高质量做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各类政策与资金支持，扎实高效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为美丽海东建设筑牢坚实的生态环境保障基础。
0: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包糊涂水库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6%，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向着下闸蓄水试运行目标全力攻坚。
9: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麻皮四河上游的包糊涂水库是青海省14-5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3.47亿元，总库容301万立方米，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河道生态环境改善。工程自2023年9月开工，2025年11月完成大坝封顶，核心控制性工程1.74公里引水隧洞已顺利贯通。施工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建设进度。目前大坝主体已填筑完成，护坡拱架施工有序推进，引水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配套供水工程输水管道开挖1600余米，水厂改造正在稳步推进。
10: 包糊涂水库建成后，将满足95%的供水保障率，覆盖26400名群众、44200头只牲畜的饮水需求，保障22000亩生态灌溉林，修复地下水，保障河道生态流量。我们将加快项目的建设，早日投入使用，惠及民生。
9: 水库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556万立方米，将构建双水源互备用供水体系，同时可替代地下水开采，涵养黄水河源头生态，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筑牢保障屏障。5月12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

0: 情况。宫保扎西先后前往五十镇班彦村、丹麻镇八英庄园、威远镇北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教育开展、特色产业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宫保扎西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要深化问题查摆，狠抓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整治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全程扎实，成效过硬。要对标对表，正确政绩观，明晰履职边界，严守行为红线，厘清权责清单，规范履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要树牢重实干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拿出务实举措，细化落实路径，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深耕高原康养、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青海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旨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0: 活动现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救援、卫健、气象、水利等40多家单位精心组织，以科普宣传、设备展示、现场互动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2: 全面落实重大天气过程316/31地进式气象服务机制，强化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全面融入全省大应急管理体系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3: 我们通过遥感早期识别、年度三查、重点乡镇精细化调查等工作，全面摸清全省地质灾害风险底数，紧盯重点区域汛期关键时段，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落实预警信息双校应机制，推动预警前置精准直达。
0: 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高精尖、专业化、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装备性能，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强大力量。
4: 今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不仅学到了专业的防灾避险知识，更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活动，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训、防灾减灾五禁、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活动，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5: 活动结合省情实际，普及防灾避险常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基层防灾减灾防线，健全高原特色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在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大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自然资源、消防等14家成员单位开展联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针对地震、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等安全知识进行直观化的科普讲解，
7: 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域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0: 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实用安全知识，让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8: 广泛普及防汛、防火、地质灾害避险常识，引导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方法，推动形成人人关心防灾、人人参与防灾、人人善于防灾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海西州格尔木市紧扣活动主题，打造多元化宣传阵地，通过专题科普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演练、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为群众送上精准实用的安全

0: 全科普大礼包。果洛州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组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深入全州六县开展宣传活动，采用藏汉双语横幅、便民咨询展台、免费资料发放等形式，实现宣传全覆盖，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围绕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主题，我省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0: 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医者使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为属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走进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之旅。在珍贵史料与历史场景中，医护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在西宁市卫健委主办的听见护理之声故事分享会上，来自西宁市各医疗机构护理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临床一线的工作日常，生动再现护理人员日夜坚守病房、悉心照料病患、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的动人瞬间。
2: 在付出中实现自我价值，不负韶华，不负每一份信任与期待。
0: 西宁市黄原县卫健系统结合护理工作特点举办趣味运动会，精心设置兼具趣味性、协作性的多个项目，让护理人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
3: 既缓解了工作压力，也增进了同事们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卫健委举办健康惠民大型义诊活动，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直面群众需求，耐心指导群众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白衣战芳华，礼赞天使心。海西州都兰县人民医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一句句暖心的寄语，让坚守雪域高原的护理工作者深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4: 怀揣医者仁心，用专业能力守护大家的健康，用真心温情对待每一位患者。
0: 海东市向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属四所中学捐赠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专业救护人员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实操等方式，教授心肺复苏、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规范操作等技能，为校园筑牢安全防线。
5: 我了解到了很多应急知识，像心肺复苏、人工呼吸，还有 AED 的使用等，希望今后去帮助自己的身边人。
0: 海东市乐都区卫健局与区中医院举办护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专家通过案例剖析、互动游戏等形式，为一线护理人员疏解压力。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为全县妇女提供免费妇科检查，同时组织骨干医护团队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急救专项培训与中医保健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海晏县青海油田医院分别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一线护理先进典型，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医护队伍奋进力量。
1: 随着剧集《生命树》的热播，近日广东完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000余名行业代表走进青海旅游，并开展公益植树活动，以亲手植绿的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海北州我在青海湖畔种棵树公益植树认养基地植树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行业代表分工协作，大家挥锹挖土、扶苗栽种、培土压实、浇水养护，积极投入植绿行动中。一株株青海云杉迎风挺立，扎根沃土，700余棵新苗错落成片，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增添了鲜活绿意。
6: 生命树的热播让我们全国人民看到了青海保护生态的初心和不易，所以我们这一次组织了经销商门店的人员来跟我们青海人民一起保护我们的青山绿水，一起为这份公益事业助力助威。
1: 本次大型公益文旅活动的落地开展，与青海独特的生态气质、深厚的生态底蕴高度契合。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火爆全网，青海生态风光、高原生态保护故事走进大众视野，演员杨紫受聘担任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让《生命树》成为青海标志性生态文旅名片， 基于这份生态共鸣与文旅热度，众多行业从

0: 从业者专程奔赴青海，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1: 很荣幸能参与此次完美公司的公益植树活动，亲手栽种生命树，以微薄之力为高原添绿，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实际行动守护青海这片绿水青山，助力这片土地生态永续，绿意长存。
0: 今年以来，青海文旅持续出圈走红，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厚重的生态人文底蕴，收获全国游客青睐。随着生命树 IP 持续发酵，为青海文旅注入全新流量，让青海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面对火热的文旅市场态势，省内文旅从业者立足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文旅服务，全力擦亮青海文旅服务名片。
2: 今年青海文旅市场热度高涨，生命树 IP 让青海生态文旅成功破圈，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我们依托青海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热门 IP 优势，讲好青海生态文旅故事，为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为破解传统巡查效率低、监管盲区多的难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创新应用无人机技术，打造空中巡查加地面执法智慧管理模式，以科技手段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4: 城中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中队温馨提示您，野营烧烤时请不要站。
0: 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优势，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开展高空巡查加空中喊话文明劝导行动，以全方位俯瞰视角精准锁定城市管理问题，同步联动地面执法队伍，快速处置高效劝导，构建起地空协同快速响应的智能化巡查管控体系。
5: 无人机中队成立于2022年1月，目前有无人机11架，成立至今飞行10万余架次，发现环境卫生问题、森林防火安全隐患50000余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0: 自组建以来，无人机中队充分发挥高空高效全覆盖巡查优势，针对辖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常态化、立体式、无缝隙巡查监管，建立起发现、上报、整改、反馈、复核的全流程管理闭环，大幅提升城市管理巡查效率和管控精准度。
5: 积极探索扩大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将无人机加 AI 技术广泛应用到重要道路、关键点位进行巡查，实现隐患问题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探测，事后处置转向事中预警，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立体化、执法查处效能。
6: 海西州格尔木市全力推进沙漠固沙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北工程防沙治沙84.3万亩。
7: 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绿色的固沙网连片覆盖，与金黄的稻草交错铺展，像给黄沙披上了一件网格编织的铠甲。远处压草机将一捆捆稻草种进沙里，
8: 严格把控安全和质量，并引进各种机械设备，减轻劳动工人工作负担和提升施工进度。对于现场面积核准，咱们采用是无人机抽绘方式，数据更准且更科学有效。
7: 格尔木投入压草机、装载机、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效率比人工提高了5倍，日施工进度从最初的600亩稳定提升到2300亩。
9: 以前我们用人工铺草，天下来就腰都直不起来，现在上了机器又快，每天看着草方格往原里铺，很高兴。
7: 2026年，格尔木市将继续推进三北工程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项目，以及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远期谋划的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预计于2028年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107.4万亩，届时区域林草综合植被盖度可提升1个百分点，风沙危害有望显著减轻。
3: 随着古城茶社、农耕文化长廊、状元廊、小提琴打卡点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的精彩亮相，海南州贵德古城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位，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0: 走进贵德古城，古韵新风相映成趣， 新打造的古城茶社环境雅致，茶香四溢，成为游客歇脚休憩、慢享时光的好去处。农耕文化长廊以食物、图文等形式生动展现传统农耕文明，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乡土记忆与农耕智慧。状元廊文脉悠长，意蕴深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祈福留影。高颜值的小提琴打卡点，文艺气息浓厚，为古城增添时尚活力与艺术氛围。
11: 古城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我跟我妹妹可以玩跷跷板、荡秋千，还有像钢琴一样的楼梯，很好玩。我们还可以看到青青黄河，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
10: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新业态，不仅提升了古城游览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类特色餐饮店人气旺盛，座无虚席，地道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2: 再见。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4: 对啊，我们得跑了。
5: 我分析侦缉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6: 将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

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
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

0: 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

0: 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 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

0: 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50.9 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 5.4 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

0: 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5: 李总监。
14: 哎，你去哪儿啊？
5: 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
14: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5: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14: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
0: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1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绕
2: 一
13: 个圈子，
11: 团
13: 圈来，
2: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真是没想到啊！我和你会在这样的场合下再次认识，赵继凯。是啊，我也没想到。如果可能的话，我宁愿选择一个更浪漫一点的地方。没错，我就是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我一直潜伏在汇泉集团的内部。 向前天星提供数据，
1: 果然又和前天星有关系。那你说说吧，你是怎么把程旭植入到更新包里的？
0: 这个故事很长，从哪说起呢？就从张小北炒作施小虎的案件开始吧。那个时候，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购了绿波，啊。 就是现在的汇波，当时我们集团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而张小北的行为无疑是火上浇油。尹汇泉想从境外进行融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没有到位。随着汇波的扩张，汇泉集团的财务状况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尹汇泉就想着要从各个方面削减开支，减少预算，然后。 扩大直播板块的投入，我当时向他提议，不如砍掉那些看着没用，然后投入颇多的项目，比如说，把监控调整为7天的保存期。尹慧泉当时就同意了，他总是以为自己是老谋深算，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还是棋差一张。所以你早就布好了局。
1: 从张小北的事情以后，
0: 尹慧泉就对我颇为失望，收走了我很多权利。当时我就意识到，以后想要再获得个人的信息，会难上加难，所以我开始琢磨着，一定要想到一个更高级，甚至更隐秘的方式。
1: 然后就出现了双向通道程序的粘连。
0: 没错，那是我的手笔，程序是我写的。
1: 之前我骗了你，说我对技术只是略懂皮毛，那都是假的。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自学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像施小虎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游戏时长和充值数额的双高人群。我可以轻易的从数据之中挑选出我所想要的人，提供给钱天星。
0: 那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程序更新这一招呢？后来严管了。 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所有的业务都暂停了，我只能让 F 国那边用最原始的方法去挑选潜在用户的名单，比如郭静安，又比如你们断掉的 AI 网点。说到这里，我倒要感谢一下张小北，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后面计划的先决条件。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尹慧泉大发雷霆。 他下令整个公司所有的游戏进行更新，于是我就想着在他的命令之下，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小小的程序呢？我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张小北在这个时候又蹦出来，他说发现了我们汇泉游戏的问题。像这种多管闲事、管不住自己嘴的人。 迟早要为他的言行付出代价，所以是你绑架了张小北。我为什么要绑架一个瘪三？那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我只是爆料给了边秋秋，制造了张宛如的丑闻，让张小北陷入痛苦之中无下分身。

0: 那后来呢？你是怎么瞒天过海，躲过棒梅国，开始动了手脚？
1: 这个人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有一个习惯，晚上加班的时候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要不然他很容易睡着。虽然我被收了权，但其实也恰恰帮了我。谁让我们的董事长那么喜欢多管闲事，抢着顶雷呢？ 自从我们公司来了个肖慕恩，老头子就开始厚此薄彼了，处处让我下不来台，颜面丢尽。所以我就不再正面跟他争斗了，釜底抽薪，足够了。我是总裁，分管人事，我随便的暗示了一下，棒梅国就去负责游戏更新了。凌晨3点不停机更新的时间也是我定的。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公司除了保安以外，没有任何人在加班。凌晨3点，也是一个人的大脑最放松的时候。我知道他每次加班以前会提前15分钟下楼去买吃的，于是我在便利店里面制造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卡着点上楼，用事先准备好的硬盘替换掉了服务器里的更新包，而我的更新包大小也是252兆。 只是几 KB
0: 的小程序罢了，就像是驶入大海，永远不会有人发现。按道理来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怀疑有这种综合权限的人就只有尹慧权，根本就不会有人想到是你躲在慧权公司背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隔山打牛。所以，这些事情全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吗？
1: 没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钱定心呢？你说说你和他的关系。我提供数据，
1: 供他诈骗。就这么多？与本案有关的就这么多，与本案无关的，我不想说。个人隐私。
0: 你认不认识老 A？
1: 老 A 的名字谁不知道啊？我说我是老 A， 你相信吗？钱天星不是也早就承认他就是老 A
0: 吗？这些数据，你是不是自己也有获利？
1: 我指的是，除了给钱天星提供之外，你有没有拿来做非法网络贷款之类的用途？钱天星从来不让我插手诈骗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网贷公司是我一个人弄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甚至连钱天星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出身卑微，穷惯了，所以我喜欢钱，我喜欢很多很多的钱，只有这样，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贷款的概念，是我跟着钱天星的时候学会的，太容易了，一生10，10生百，我只不过是把它融入了互联网的理念。
0: 以你们两个人的工资，你们是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抓到过一个跟施小虎、张小北案件相关的人，他以前也在汇权集团短暂的工作后之后离职了。你认识这个人吗？跟你有关吗？
1: 我知道这个人，他在汇权工作过，后来被公司发现他私自拷贝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被开除了。
0: 不过这个人跟我们没关系，纯属巧合。所以，施小虎的案件确实是跟你有关。
1: 怎么说呢？有关，也无关。有关的只是游戏，无关的是因为有着无数双像我们一样伺机而动的犯罪的眼睛在盯着他。
0: 关于相关的证据，我们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一向你展示。但是如果你愿意如实的、坦白的、主动的向我们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那正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我都到了这儿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不过很可惜，我不能为你们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我们这行的规矩就是越后即焚。
0: 李一堂知道你来自首吗？
1: 有必要专门通知某一个人吗？如果没有这个必要，我宁愿选择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0: 联系核对了吗？
2: 打电话了，他们正在来的路上。
0: 让他过来，把赵继凯送到公安局，办理相关手续。
2: 好。

0: 董事长。
1: 都在这儿，没什么事儿，都回去工作。
0: 都去忙吧。
2: 先喝杯水吧。
3: 别东张西望的，
4: 有吃力。
3: 我落枕，警官，我得活动一下脖子。

0: 赵丽凯都交代了。
1: 小龙，把赵丽凯那视频给他看看。
2: 不用了，我想清楚了，不管他说没说，我都全部交代。我是赵继凯的老朋友，也是他雇的黑客。我负责帮他盯着蒙泰的厂子，也负责帮他把筛选好的个人信息发到境外。
1: 还有呢，刚才抓你的时候那服务器是怎么回事？还有植入汇权游戏里的双向通道程序是怎么回事？
2: 那双向通道程序也是我写的。
1: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
1: 张小北的事儿啊。
2: 是，我是雇了两个人跟我一块实施绑架，我就是气不过张小北这种人，净给别人添堵，到处惹是生非。不过这小子太滑了，自己跑了。污蔑他姐姐的事儿，是我通过虚拟身份联系的边秋秋，给了他具体的撰文内容。
1: 赵继凯知道这事儿吗？

0: 喂，你怎么还在睡觉？
1: 阿可呀，你这时候找我有急活吧？根据可靠的消息，张小北又开始惹麻烦了。这小子就像一个失眠团一样，甩也甩不掉，
0: 真让人恶心。
2: 哎，那混小子就是个小人物，你搭理他干嘛呀？
0: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竟然发现了我们在游戏里动的手脚。
2: 估计现在正去检察院找安妮的路上呢。啊？
0: 什么？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2: 找两个什么都敢干的人，让他们给张婉如泼脏水，记住，越脏越好。
0: 不是阿凯，这张婉如不是已经死了吗？
3: 你往她身上泼脏水，能阻止那小子吗？
0: 张小北是什么人呢？啊？重情重义，又爱冲动。
2: 要不然为什么以前惹出那么多祸来？
0: 现在的张小北举目无亲，张婉如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如果他知道有人给他姐姐泼脏水，那你猜张小北会怎么做？
3: 他还有时间去多管闲事吗？
0: 阿凯啊，我是担心这么做会引火烧身啊，别到时候又把焦点给转移到咱们这边来了。这就不需要你操心了，按我说的去做。
2: 记住，干得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像这种模棱两可的文章，传播速度是很快的。只要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引起全民热议，
0: 那张小北和安妮就会被转移视线。好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了。
2: 像张小北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就像一个引雷。
0: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觉得时间紧迫，一不做而不休，擅自做主，
2: 雇了两个有案底的人来帮我。那你们是怎么给钱天心传数据的？
0: 我是通过远程的数据加密进行传输的。不夸张地说，我这个人在网络方面算是有天分。
2: 互联网里边没有几个人是我对手。
4: 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啊？
2: 阴差阳错，运气不好。你是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是吗？我告诉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4: 行了，说说赵继凯非法网贷的事儿吧，怎么运作的？
2: 赵继凯他非常看重游戏里的氪金玩家，这部分人都很年轻。 他们拥有未来，也就在意未来，时间和生命的价值，对于还款来说更有保障。这也是我们盯的主力。一旦符合我们筛选出来的氪金玩家，我们就会通过各个公司、网络平台给他们群发信息。但凡是有这种需求的，他们自然就会至少联系我们其中的一家。我们曾经。 也认真的研究过，愿意在网游充值方面贷款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也都是大手大脚。这些人自然就会继续这种贷款的需求，不断的拆东墙补西墙，所以他们就会永远在我们的食物链里边。当然了，我们也有从非游戏渠道获取的一些一般用户。
4: 这块都是你在管理？
2: 我不管钱，我跟赵继凯各有分工，钱的事儿。 是他在管。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我这个人从小也算是对网络安全方面比较有天分吧。那时候利用一个网络平台的漏洞，不断的转账交易，提现，后来被抓了，给我判了盗窃。我跟赵继凯关在同一个地方，我们俩。 算是同病相怜，英雄惜英雄。那时候我还很瘦，所以在里边老受欺负。是赵继凯帮我，他真帮我，拿命帮我，所以，我这条命也是他的。
5: 李总监，哎，你去哪儿啊？
0: 我辞职了。
1: 谁批准的？
0: 您还不知道吗？赵总自首了，听说已经正式批捕了，所以我也混不下去了，还是主动辞职比较体面一点。好了，李总监，谢谢您和赵总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我走了，再见。
2: 一堂，
0: 嗯，
2: 如果，我是说如果，

0: 他们真的找到我了。
1: 那就让他们冲我来。
0: 你不能这样，你跟我不一样，你有事业，有家人，有朋友，你不应该为了我而放弃这些。你最好不要牵扯我的事情。
1: 我不想听这些了，我听的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0: 那我们还不如离开这里呢，忘掉这里的一切。我们随便找一个小岛，整天什么事儿都不干，看看大海发发呆，整个世界就只剩我们两个人。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离开这里，愿意放下他？
0: 放下放不下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与其整天这样提心吊胆的，还不如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2: 李凯，
1: 那我们可说好了，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这一辈子再也不能抛下我一个人了。
2: 那你想想咱们去哪儿好啊？毛里求斯、斐济。
0: 对了，你把这张卡拿上，我所有的钱都在里面，密码就在卡的背面。
1: 我有钱。
0: 我知道你有钱，你的钱那是你的，我的钱以后也是你的，怎么花钱，你来定。

0: 一直骗我，你可以逃啊，至少你是自由的。董事长，感谢您这么久以来的照顾。我记得当初来汇泉的时候，还是您亲自聘用的我。
1: 时间过得真快，我知道不该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辞职。汇泉现在正是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合力向前的关键时刻。但我跟赵继凯的关系，想必您也知道了，他现在出事儿了，我也没有理由继续再汇泉待下去了。你不必走啊，我知道你的想法。其实你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全公司上上下下。 都为你伸出大拇指啊！再说汇泉集团近期走过的历程，那都是你和你的团队的努力，使咱们的公司躲过了多少次的风险。你和赵继凯还不是夫妻，那么在法律上还不算是一体，这起码你还是独立的你。你在我眼中啊，可是非常标准典型的。
0: 职业女性代表，那么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合理的安排好你的工作和生活。董事长，您这么说，我更加无地自容了。说白了，公司法务总监就是为企业合规合法经营把好关的，但从结果上看，我的确没有做好，可能现在很多汇泉人还会怀疑我跟赵继凯一样。
1: 但无论如何，我都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和挽留。我相信您这么优秀，汇泉集团这么优秀，肯定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前仆后继的加入的。嗯，你想好了？
0: 想好了。我想任性一次，真心祝福汇泉的发展越来越好。
1: 好吧。后会有期。
0: 再见。

0: 喂，
1: 李律师，
2: 你之前跟我说
3: 要辞去公司法务总监，
1: 手续办好了吗？
0: 啊，王主任，都办好了。
2: 哎，你说你，我要是你，肯定选择汇群这样的大企业。
1: 旱涝保收，汇群公司法务总监的位置你都不想带，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0: 王主任，我还是想回到专职律师团队，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才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希望您能理解啊。
1: 当然。你的回归肯定让咱们律所律师专业团队如虎添翼，再创佳绩。说句实话，你的专业水平过关，选择哪条路都行。
0: 原来一切早已注定。
3: 什么？
0: 哦，没什么，谢谢您的理解啊。
1: 原来你还有汇群这个大客户，
2: 还有赵继凯为你在后撑腰，不过这一切就要重新来了。
0: 谢谢您，王主任，再见。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承蒙在座的各位带领自己的部门继续工作，使得公司的运营稳定地向前发展。在此，我谢谢大家。 我今天很激动。经过这次风波，我想站起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身后的这把交椅，看似非常的风光，可能你们都认为。 这是代表着权力、尊严和财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椅子的下边还有一个火炉，它一直在烘烤着坐在上面的这个人，所以我分分秒秒、无时无刻，我都有一种危机感。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感受不到。 那是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成；不在其身，不知其痛。我没有被外人所击倒，也没有被竞争对手的明枪暗箭打倒。我没有倒在时代的洪流中，我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手中啊！赵继凯。 不用我说，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已经是沸沸扬扬了。我们是搞互联网，只要从事这个工作，就没有一个秘密是不能被挖出来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工作也受到各媒体高密度的盯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我们任何事情的发酵的时间，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呀！ 我甚至很纳闷，我们公司内部的决议，我们内部的机。

0: 总是第一时间被传到外头，我是把慧娟当成自己的家，但我并不能要求你们都把慧娟当成自己的家。在这儿，我给你们大家鞠一躬。
1: 董事长，
0: 我就希望你们。 要爱这个家，不要去推倒它。我是慧泉的法人代表，我对慧泉的任何事情都要负责任。赵继凯，我犯了识人用人的错误，我这个人太主观，启用了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一个经理，而且让他坐在总裁的位置上这么长时间。
2: 给公司带来了损失，因为我的问题，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0: 董事长，使不得，我们受之有愧。我倒是要非常的感谢肖慕恩，这几天通过你们的汇报，我看到了肖慕恩对公司的贡献，也看到了汇泉今后发展的希望。 那么我要向你们大家宣布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我个人名下汇泉5%的股份无条件全部转让给肖总，以资鼓励。诸位同仁们，我们汇泉初心没有问题，我们汇泉的一切也没有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团结一致，我们肯定能再创辉煌。
3: 谢谢大家。赵继凯他已经投案自首，所以等到公诉阶段，我会建议从轻从宽的处理。你不会是为了你的闺蜜想要放水吧？何陆源，法律的事情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先挂了啊。一堂，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哭过了？你眼睛都红了。
4: 你不要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你真以为我会哭啊？我只是结膜炎，吓死我了！我就知道我率性洒脱，姐妹不会为一男人消沉。走，进去。安妮，从第一天认识赵继凯开始，是不是就盼着这一天到来啊？你一直戴着你审犯人的有色眼镜看着他。
3: 从第一天就开始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赵继凯对你特别好，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过问过。你为什么说我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他呢？其实你今天就算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4: 找我干嘛呀？怕我崩溃去安慰我，还是你无法面对我？
3: 你躺。赵继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心理出轨是未遂，身体出轨是既遂。但我现在不想聊这个。
4: 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那你现在更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再感情用事了。我特好奇啊，安妮，你说。 咱们俩是闺蜜吗？当然是。那你告诉我赵继凯目前的案件情况。一堂，你也是学法律的，触碰法律底线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你看看，我就刚问一句，你就在这儿跟我上纲上线的。我觉得咱们俩真是不像闺蜜。现在不是特流行说“塑料姐妹花”吗？我觉得这个词儿放咱俩身上更合适。
3: 好了，一堂，如果你心里难过，我可以安慰你，甚至你歇斯底里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再用这种态度。安妮，你虚不虚伪啊？你有必要跟我打官腔吗？
4: 我是不是今天说什么都会阉我？还真被你猜。

0: 哎，对了，还是你了解我呀？那我爱他，你也很了解了。我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在我这个年龄还能够爱上的人，安稳下来，幸福的过一辈子。
1: 他不值得，真的。既然早都已经知道了，这样早断早了。不然他也会牵累到你。
0: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掩盖对我的伤害。你知道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多少吗？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憧憬跟他结婚，我幻想着跟他迈入婚姻的殿堂，我甚至想过为了他去当一个全职太太，我幻想过一万种幸福的可能，但没有一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你安妮，作为我的闺蜜，穷追不舍地盯着慧泉，不对，确切地说，应该是你冲着赵继凯，毫不顾忌地把他拉下马，亲手戳破我的幻想。张宛如是你师姐，也是我师姐，但你跟她的感情能跟咱俩相比吗？我可是你口口声声对外宣称的闺蜜啊！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你这么做也许能获得比石家更好的称号，什么闺不闺蜜啊，闺蜜的幸福啊，对你来说都不值一提。
1: 李玉堂，你现在说这种话就像刀子一样在划我的心，你这么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你再陪我玩一次咱们大学最爱玩的真心话大冒险吧。不麻烦的，做一个选择而已。毕竟现在能做选择的人只有你。
1: 行，我陪你玩。
0: 我知道赵继凯已经认了，他这种人，干不出什么出格的大事儿，最多判个几年也就出来了。我就想知道，从他自首开始到现在，你们应该已经把他拘了。以他这样的情况，你能为他办理取保吗？
1: 我们会给予公正的处理。
0: 我就知道，不愧是你。我李一堂，在你安妮的工作和你信仰的法律面前，一文不值。
1: 你有没有意思啊？
0: 我有意思啊！我怎么没意思啊？就像咱们俩会一条道走到黑一样，就像咱们俩永远只做一个选项一样，你永远选真心话，而我永远选大冒险。说来特别巧啊，好像一切早就有预兆一样。上大学那会儿，我就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在法庭上真刀真枪的来一场，到底谁会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赵继凯的辩护我接了，咱们俩的闺蜜也可以不做了。安妮，我曾经真的特别在乎你，但是我现在更恨你。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7: 下去。
6: 我外
7: 下去。啊，
6: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
3: 一句话，
1: 绕着
11: 圈子
1: 环
11: 一圈来，
1: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
12: 大家好好赚钱。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旗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3: 来来，你见。
12: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4: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那那苦着急的。
12: 勇气。
15: 准备放炮。
12: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

0: 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0: 同学们，除了这些常见的安全隐患外，对于火灾事故和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险办法，也是大家必须要了解并牢记的。面对各种突发情况，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用正确的方法避险。
1: 发生地震时，在教室的同学要迅速躲到课桌底下，保护好头部，并紧紧抓住桌腿，不要站在吊灯、电扇下面，也不能盲目地往外跑，避免被掉落的物体砸伤。等地震过去后，在老师的引导下迅速到室外操场避险。避险时也要注意避开高大建筑物、电器设备、锅炉房等危险地带，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安全。
0: 发生火灾时，同学们不要盲目救火，应迅速离开火场，寻求老师的帮助。在楼房的同学要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迅速逃生，不要盲目乱跑，不要乘坐电梯，更不能跳楼逃生。如果火势迅速扩大并伴有浓烟，要浸湿手帕或衣物，捂住口鼻，浅呼吸，避免吸入有毒气体，采取弯腰低头或匍匐姿势，快速向疏散指示标识方向逃生。
1: 发现火势已封堵逃生路线时，要快速寻找阳台、楼顶、平台等安全位置躲避，同时要大声呼救或设法发出求救信号，以引起救援人员注意，帮助自己脱困。
0: 而在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状况下，同学们就要立即返回教室内，听候老师的安排，进行避险。暴雨、冰雹经常会导致电线短路停电，这种时候不要惊慌，要耐心等待电力恢复，千万不要自己随意摆弄教室内的电器，以免突然来电时发生触电。
3: 小文，你在干什么？
4: 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3: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星吗？
4: 对，你的心姐就是我的姨妈。
5: 我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引到尹慧泉的身上。
3: 为什么？你想干什么？
4: 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
6: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7: 即将播出公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9: 下去。
1: 我
9: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1: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刚到我家楼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明天来不及了，姐，真的，我没跟你胡闹，这事儿事关重大。你也知道，赵继凯那个黑帮老赖的案子一直很蹊跷，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咱们也一直没有办法做出解释。但是就在刚才，我把所有的都弄清楚了，必须跟你当面说。
1: 好，我现在过来。
2: 我现在急需这笔贷款，对对对，请你们做好一切保证工作，啊，哦，好的好的，我可等你们的好消息。好，拜拜。
3: 董事长，您找我，
4: 穆文，我正好要找你呢。
2: 我叫你来啊，是通知你个事儿，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就是让他们赶快把我们新任总裁的办公室给收拾出来。 我反复想了想啊，还是用赵继凯的那间办公室，因为他那个面积大，而且格局也挺好。再说了，离我那儿特别近，沟通起来也特别方便。
4: 董事长，其实没必要那样，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2: 哎呀，你就别再推辞了。你这个人呐，干什么事情就是不爱举主动说，你不说没事啊。 可是我这个当领导的要是没看到，那就是我的失职。你想啊，如果不把一个新任总裁的生活安排好，那么我们新来的总裁如何创造新的效益啊？啊？哎，再说了，咱俩特别有眼缘，啊，一见你就特别喜欢你。
1: 谢谢董事长的抬，这是我的荣幸。嗯，我还记得董事长您曾经开会时。 跟我们说过了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您说啊，做企业如同攻城略地，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您还说啊，遇到急事呢，一定要静得下心，要沉得住气。嗯，播下一种心态，就会收获一种思想；播下一种思想，就会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就会收获一种命运。请董事长放心，我一定会坚定信心，保持初心。
5: 坚决和慧泉风雨同舟，共同发展。我相信我的眼光是不会错的。谢谢董事长。哎，
6: 姐，你可算回来了，你快坐坐坐坐坐。
7: 干嘛呀？
6: 我回来不是来陪你聊天的。说，赵继凯什么事儿啊？
5: 真是案子的事儿。你看啊，赵继凯跟老黑，咱们已经反复审问过了。
7: 嗯，而且公安机关根据他们的口供去寻找非法网贷的其他参与者跟相关证据，全都扑空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赵继凯没有完全说实话。
5: 没错。但是现在我可以骄傲的告诉你，就在刚才，我把所有都弄清楚了。你现在是什么情况？研究起非法网贷了？
6: 我一开始没想研究。 这不前段时间我玩那个游戏吗？测试触发机制的时候，接触到了非法网贷的信息，我就特别好奇。然后我一深入了解，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个大秘密。喂，你好。哎，
8: 你好。
5: 我游戏里的邮件是你给我发的吧？
8: 啊，是的，是的。
5: 你们说快速放款真的假的？
8: 真的，帅哥，不骗你，我们这边的公司零抵押，无需征信。 无条件迅速放款，只需要您把您的相关资料填写一个表就可以了。至于利息呢，我们这边呢是稍微高了一点啊，但是这也是迅速放款的相应代价嘛。而且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到时候您无法还款，我们也会为您设计一套适合您的还款方式。哎呀，其实这个非常安全的哦。
5: 你向他们借贷啊？他跟我说零抵押急速放款吗？ 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结果这钱一到手，我就明白了，他们这家网络贷款公司不仅没有相关资质，而且手续还不合法，还提前收取砍头息。你看我那合同10000块钱，他就给我8000，直接扣掉2000，还有什么杂七杂八的手续费、审核费。你猜年利率超过了多少？
7: 70%，这可都远远超过国家年利率最大限度了。
5: 这只是他们违法的一方面，他们最厉害的是回款的能力跟资金流转的过程。
7: 这个其实我当初也充满了疑问。你看，像这些网络贷款，他们通常都是用这些高额利息来盈利的。
0: 虽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追债机制，但是如果他们把目标放在这些根本就没有还款能力的年轻人身上，那必然会造成他们的资金链断裂。而赵继凯他又专门去设立了一套机制来筛选出这些年轻游戏玩家作为他们的目标群体。我就不相信会有哪家放贷公司愿意给这些还不起钱的年轻人放贷。
1: 我一开始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0: 啊，
1: 所以我故意让他们筛出来，然后我向他们其中一家公司借了10000块钱，然后故意不还款，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发消息我也不回，我就想看看他们遇到我这种不还款的人该怎么办。
2: 站住！
1: 你们要干嘛？
3: 寒暄是吧？你借的钱逾期了，你知不知道？打电话不接，发消息不回，想当滚刀肉是吧？当初借钱的时候，客服没告诉过你们还不上我们该怎么处理吗？啊，
1: 告诉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啊？
3: 跟你没关系啊。反正是有人雇我们来收你上个月那笔账，你今天必须连本带利都给我还了，少一分都不行。
1: 大哥，我现在真没钱。
3: 小子，想跟我耍横到底是吧？我告诉你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没有用。找理由找借口的人多了去了，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钱还了。我不管你是管父母要，找朋友借啊，求爷爷告奶奶，今天也得把钱给我还了，听清楚没？
1: 哥，我真的没什么朋友。
3: 行，没朋友是吧？那我们就把你衣服扒光，拍个照，贴满这一楼道啊！
1: 哎，你们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3: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就是公安局检察院的，你也得还钱呢。不还是吧？扒衣服！
1: 哎，这样，大哥，你说个赚钱的办法，我去赚钱还你们，干嘛都行。
0: 你这越说越刺激，然后呢？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1: 这就到故事的重点了。姐，你看，这个游戏，这就是我前段时间玩的那个。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银商的职业，他们用现金去收购玩家刷副本爆出来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这种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所以价格很高。而且这个游戏还有防刷限制，就是说你每天进入副本的次数是有上限的。你要想再次进入副本，你就得购买点数，而且进入副本还需要入场券。最关键的是，你进了副本之后，如果没有好的装备，你根本刷不动怪，更别说爆装备了。你就得花钱再去买装备，装备在哪儿？银商呢？
0: 所以就是说，你不管在这游戏里面干什么，你都需要花钱。哦，怪不得有些冲动的年轻人，哪怕要借贷也要买游戏装备。
1: 姐，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0: 嗯。
1: 这个游戏里的稀有装备跟稀有饰品爆率很低，价格很高，这说明了什么？你要运气好的话，你刷一次副本把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翻身上岸。
0: 嗯，
1: 你要运气不好，你刷1000次10000次都爆不出来，白忙活。
0: 那这不就是变相的网络赌博了吗？
1: 是啊。
0: 哦，我懂了。这些所谓的营商其实就是用这些游戏装备当作是一个虚拟的砝码，他们既是操盘的庄家，也是放高利贷的贷主，两头都吃，两头都不亏，
1: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成本回收的问题。还有姐，有一点不一样，你看赌博啊，你要是债台高筑的话，你难以翻身，对吧？
0: 嗯。
1: 游戏不一样，你从营商的买了装备之后，那装备就属于你了，你可以一直刷下去，直到你把稀有装备爆出来了，你卖给银商抵债，然后银商再拿这些装备卖给新玩家，这样利滚利下去，他们能赔都怪了。
0: 所以你就是这么还款的？
1: 嗯。
0: 哦，难怪啊，难怪赵继凯会设立一套只专门针对这些年轻冲动消费的玩家筛选的机制。哎，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欢游戏才会接触到营商，因为喜欢冲动消费所以才会买游戏装备，因为没有钱才会借贷，这三项缺一不可。如果三项都满足，基本上也就是赵继凯的囊中之物了。
1: 姐，虽然赵继凯跟老黑已经落网了， 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贷款公司跟催收机构还在继续运营，还在继续荼毒年轻人。
0: 郭强还在吧？
1: 在。
0: 走，赶紧跟他汇报。
1: 哦。
4: 我在接受有关方面采访的时候，反复强调过，不要觉得年轻学生没有还款能力，就不会被非法网络贷款盯上。恰恰是这些没有工作、没有还款能力的大学生和年轻群体，由于他们缺乏社会经验，面对诱惑的抵抗力就不足，或者容易冲动消费、不计后果，这些特点反而更容易被这些非法网络贷款的毒手给盯上。像这种行为啊，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广泛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做好这方面的普法。
0: 郭姐，根据我们这段时间的了解，这些非法网络贷款，他们都有相当充足的成本回收手段，比如说像裸贷、通讯录轰炸、威胁恐吓、网络暴力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在面对这些威胁恐吓还有各种手段的时候，心理准备不足，他们就会尽自己全力去补上这个窟窿，比如说向自己的父母求助，向好朋友借钱，又或者是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还钱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到了赵继凯这里，就成为了游戏的奴隶，成为了替他去榨取虚拟价值的工具，实在是令人发指。
4: 小韩，你把最近这段收集的信息做一个情报汇总，转给公安部门，引导公安机关在这方面深入调查。
1: 哦，
4: 不光是这个赵继凯，还有跟他有关的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幕后黑手，一定要追查透了，一网打尽。
1: 嗯。

0: 喂，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大忙人，没打扰你工作吧？是这样的，公司呢升我做总裁了，我想庆祝一下，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2: 肖恩，你邀请我去你家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永刚和小娇他们都来。
2: 行，我明白了，你这个呢，就是觉得来玩不养非礼也，你必须得自己亲自做顿饭，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吧？
3: 是啊，你想啊，这外面吃来吃去啊，也就那些，不如在家里吃的舒服。
1: 你说呢？
0: 好吧，
2: 既然你的理由都找得这么充分了，我问问小娇他们哪天合适啊？
1: 好，时间由你们来定。
2: 我看看我周六晚上有没有事儿。看周六应该是12号吧？哎呦，我周六可能得来趟检察院，但是也没那么着急。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定在周六晚上怎么样？
1: 好啊，那就定在周六，恭迎你们的大驾光临。
2: 行了，你别贫了，我先挂了啊。

0: 小娇，怡棠呢？她最近心情不好，跟我闹别扭，都不回我信息了。你受累，你帮我多关心关心她啊。对了，小娇，那个周六晚上是要去湘北他们家里吃饭，对吧？
1: 何队，
2: 哎，何队，
0: 这两天没休息好吧？醪糟汤圆，补中益气，安神醒脑的。
2: 你们这些男的看我的脸，是不是觉得我都亏气啊？
0: 什么叫我们这些男的？还有谁啊？哎，
2: 行了。
0: 萧魔恩，他弄那些东西能有我这实在接地气儿啊？来来来，尝尝。
2: 试试。
0: 哟，怎么这么大的醋味啊？你放醋了？
2: 醪糟汤圆放什么醋啊？你自己尝尝，酸不酸？
3: 你等我，你快吃。
2: 谢谢啊。
3: 嗓子不舒服，去开点药去。
4: 放心，交给我吧。对了，周六晚不见不散。你怎么哭了？别哭了，你就不应该来这儿。
5: 赵启凯，你哪来的自信？你觉得我会不管你？

0: 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忘了吗？
1: 忘了你？你能忘了我吗？对啊，你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已经忘了我吗？我有什么可问？我从汇泉辞职了，干回了我的老本行。你是我重新职业后的第一个客户。你给我的律师代理费我收到了，我查了一下，你给的钱那么多，分量那么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我好好替你打。
0: 别再折腾了，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任何时间。你应该拿着这笔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是一直喜欢海岛吗？毛里求斯、斐济，你想去哪儿都行。
1: 这个卡的密码521184，什么意思啊？
0: 你想多了。
1: 我爱你一辈子，我多少次希望你能认真的看着我的双眼，亲口对我说你爱我，但我始终没有等到。不过没关系，我理解你，我知道你不习惯直接表达，这个也一样，却比那些更深刻。还有啊，我知道我爱你就够了，我心大，什么都能装得下。我们来聊聊你的案子吧，我会为你制定一套最好的辩护方案。
0: 你这么想知道我的案子？行，我涉嫌侵犯、买卖非诈骗集团提供公民的个人信息，我还涉嫌非法网贷。这是我为了我和钱天心留下的后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次案发是因为我在汇泉新游戏的更新包里植入了甄别程序，为了方便我更精准地定位我所需要的客户，从石小虎到张小北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听清楚了吗？我所留的后路没有你的位置。
1: 赵启凯，你不是人。
0: 现在终于发现还做了人了，离开我还来得及。不要再碍手碍脚的介入我的事情。
1: 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主动自首吗？那天你到底干嘛去了？
2: 小文，你在干什么？就算你是老 A， 你也不能随便杀人呐！我也没干对不起你的事情。
3: 你现在还认为如此的冤吗？当初若不是我的姨妈，她信任说你堪当大勇，我怎么会同意让你加入？
2: 姨妈，你是在说钱天心吗？
4: 对，你的

0: 金杰就是我的姨妈。你以为只有你关心她，原本按照我的计划，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可偏偏你烂泥扶不上墙，为了一点小利益，非要亲手去犯罪，不仅断送了我的一条线，更是断送了我的姨妈。
1: 我没有，我没有，
0: 你不承认吗？就是你，是你亲手。
1: 将你生爱的心结送进死牢的，没有，没有，小文，我真的没有，小文，小文，你饶了我吧，你看在心姐的面子上，你饶了我吧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真的，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饶了我吧，饶了我，赵继凯。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好，好，好。第一，去死；第二，去自首。按照你犯的事儿，最多判3到5年。几年后出来，我会给你准备好一笔钱，足够你后半生和你的那位李一堂浪迹天涯的。 赵继凯，你认为你的那些小伎俩能够瞒得过公安和检察的调查吗？我的姨妈愿意为我去死，这是她很多年前就做出的选择。可只要我还在这世上，她就不会背叛死罪，因为检方知道她不是老爷。她对待你还真是不错。若不是她在我面前乞求让我留你的狗命。 你认为你今天有机会见到我的脸吗？当然，你也可以去揭发我。可我死，你的那位李一堂也得给我陪葬。这两个女人，我就看你选谁了。记住，不要再把祸水引到公司。
2: 引到尹慧泉的身上。尹慧泉，为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没有资格知道。若想大家都活着，就按我说的去做。我不能说。我猜到了。 你总是没什么能告诉我的。既然你的后路从来没给我留过位置，我也不能再自讨没趣了。不过，我还是打算给自己一个交代。 给我们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我想通了，完成最后两件事情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我会彻底忘记你，忘得一干二净。第一。 给我的钱，我仍然会一分不少的花在你身上。第二，我要搞清楚，你跟钱天心死心塌地去维护的那个上级，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叫老 A， 对吧？你别乱来，有些事情不该你知道。赵继凯，怎么了？ 没事，我最后再教你一次，再见了。
3: 你听我的话，你别乱来。

0: 拜拜拜拜。
1: 黎唐，你给我站住！
0: 怎么了？
2: 黎唐，你还真不知羞耻啊！怪不得外边那么多人说你闲话，只会拿男人当饭票。他们说的一点都没错。哎，你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的吗？怎么转头又跟别人好了？行，你不跟我好是吧？那你倒是别让我带你去皇冠餐厅吃饭呢，那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你知道吗？来，今天就把钱给我。来，给我。
0: 这位同学，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你女朋友了？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自作多情了？
2: 行啊，大家快看啊，李怡堂骗吃骗喝，还骗我感情
0: 啊！你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大呼小叫
2: 了？我说了，怎么了啊？
3: 这位同学，你也是法学院的学生吧？你怎么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学校属于公共场合，在公共场合上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于违法行为。
2: 行啊，我今天不跟你们计较，你给我等着啊。
0: 你也太单纯了吧，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
3: 我了解你，你叫李怡堂，是本学期4月22号下午3:30，从民事诉讼法开始，从工商管理系转到我们法学院的。你每天都会换一套衣服，这些衣服我也没见你重复穿过。在食堂选餐的时候，你永远都挑最贵的，从来不担心价格和你自己的食量，好像浪费很多，你也从来都不心疼，你也乐意去接受他们的消费。这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你缺乏安全感和爱的体现。你家里应该从小对你娇生惯养，你父母给了你很多物质上的支持，却从来都没有给足你内心的需求。我相信你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只不过你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哦，对了，这本书我借给你看吧，希望你看完之后对你有点启发。
0: 谢谢你啊，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么多，也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更没有人真正在乎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我叫李怡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做朋友吧。
3: 我叫安妮。
0: 安妮，我为了他最后选择一次大冒险，拯救赵继凯的游戏正式开始了，只有我们反目。

0: 来了，欢迎欢迎，快
1: 来，一
0: 请
1: 点
0: 进。
1: 小心意。
0: 还买水果？客气了啊，
1: 啊，
0: 来，快进来吧。
1: 不用换鞋子吗？
0: 哎，不用，进来吧。
1: 啊，
0: 来，
1: 行，哇，做了这么多菜啊，这吃不完多浪费啊。
0: 你难得来一次家里啊，又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不得多准备点啊？
1: 那我来帮帮你吧，再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坐着啊，茶几上有水果，你拿着吃。洗过了啊，
1: 那我就张口等着饭啊。
0: 去吧去吧，哎，那里有水果，已经洗过了啊。
1: 行，好大呀，你家。这个是不是城北的那所孤儿院呀？
0: 没错，现在已经改成公益小学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这家公益小学的名誉校长哦。
1: 可以啊，你肖恩，你偷偷做好事呢。
0: 吃校服那件事之后呢，我们公司啊，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资金，由我来负责。上次不是听你说起过涉事孤儿的事吗？

0: 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公司董事会啊提出了建议，在咱们江城呢，专门成立一所公益的特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1: 其实不管是慧泉的行为，还是你每次发起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0: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也多了一个好去处。 当生活上压力太大，或是遇到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我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那些孩子们。其实想想，这些孤儿们真的是挺可怜的，他们的内心一定是疼痛的，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爱。我认为，人的童年必须得是快乐的，就应该让他们生活在像童话世界里的那种。
2: 单纯的环境里成长，不能因为世俗的激烈现实而变得失去纯真。还挺文艺啊！哼，
3: 这大姐，哎呀！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小娇给你来信息没有啊？
3: 我手机在房间里充电呢，怎么了？ 关机了，他说他来不了，净干这种事儿。哎呀，
0: 你的这个闺蜜呀、啊，我又欠她一次人情啊。
3: 哎，你可别这么鼓励她了，你再这么鼓励她，下次还能这么干。
0: 那怎么办？咱们先吃。
3: 行，咱们就先吃着呗。反正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你后面如果还有菜，你就别做了，不然吃不完太多了。
0: 行，我把汤盛上来啊。
3: 还有汤啊。 不行，我真不能再吃了，吃的有点多。嗯，
0: 等着啊，我还有饭后甜点。
3: 哎呀，怎么还有甜点呢？哎呀，肖总真不用了。哎呦，是电话吗？
0: 我去接个电话啊。
3: 我就吃一口吧。

0: 这理工男看的书还真不少，嗯，
1: 还有童话书。
2: 我们都不在，也无法再是一个孩子了，不能再在那个年纪还小的世界里奔跑，但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自己的天堂。
0: 小飞侠彼得潘。
2: 我原来也一直以为妈妈会一直开着窗户等我，于是我就在外面玩了两个月，又玩了两个月，然后我飞回家，可是窗户已经拴住了，妈妈已经把我忘记了，我的床上睡着一个小不点儿。

0: 你看什么？
1: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不大书在里面。
0: 肖总，你干什么？
2: 安妮，对不起，我是。
0: 安妮，我先回去了，肖总，我明天还有事儿。

0: 经过院党组研究决定，由王鹤宇同志担任咱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主任，以后公益诉讼这块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
1: 哦，
0: 另外，赵佳，你也一块调到这个部门。走，坐坐坐坐。
1: 我说，郭姐，我这
0: 就是你，啊，院里已经考察你很久了。首先，你是老同志，业务精专，政治素质过硬，而且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任劳任怨，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好好干。
1: 哎，是，不。不过那个郭姐，您看我这刚对这个网络新型犯罪有所了解，那我这就……
0: 正是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才会大胆的选用你。现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已经明显的是从线下转到了网络上，所以更需要在网络这方面的经验。
1: 这最近我也关注了最高检出台的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这其中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的案件的办案重点，这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重点的方向之一。这公益诉讼检察部既要重点的关注民事行政违法行为，也要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2: 是的。
0: 现在这社会啊，日新月异，更迭得很快，啊，区别于传统的犯罪形式，现在这网络侵害就变得十分突出。对付这个网络侵害，还是得从源头抓起，啊，像数据安全，还有个人信息的保护，这方面的阵地绝不能丢，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公共安全。
1: 是郭姐，你说这个现在网络发展的真是日新月异，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商机和便利，但是同时呢，也催生了一些关于这个个人数据监管的这个缺失。你看，这个通过汇权牵出的这个赵继凯的事儿，这我倒有个想法啊，我们不妨先从本市的其他游戏和 APP 入手，做一轮摸底，看看有没有这个非法的采集个人数据信息的这种犯罪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到犯罪和利益链条的，那一经查处，我们就坚决的依法制裁，斩断链条。
0: 嗯，说得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一体化办案的优势，啊，这个贺宇你具体来负责，在民众维权上多下点功夫，抓几个重点案例，一定要把咱们公益诉讼检察部这个金字招牌给它打出去，啊。
2: 请领导放心，
3: 请领导放心。
0: 嗯，那就拜托你们了。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跑一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0: 保证完成任务。
21: 你们不可能成功。
1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2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3: 又让同学跑了。
2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8: 江军，
2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8: 铁证如山。
1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9: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7: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0: 有我在，连心不倒。
17: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

0: 一连。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祖母须知全。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半个多世纪前，罗布泊戈壁深处的东方巨响让世界为之震惊，
1: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小伙说成功啊，成功了。
0: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1: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0: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2: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那是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0: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这里是位于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1939年，西部音乐家王洛宾在这里采风时，被牧羊姑娘卓玛打动，根据她哼唱的曲调，写下了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委婉动听的草原情歌，记录了一段爱的风情，而多年以后，这里却演绎了一出爱的传奇。隐秘在

0: 许多人的命运都因这里改变，一生中重要时刻也都发生在这片红色的建筑里。
1: 姚丽的车间是我们魂牵梦牢的地方，这就是我们。
0: 操办完成婚姻大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清淡的研制工作中。
1: 清淡的研制这个任务是比原来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未来是要遇到的是更多的困难。
0: 随着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传遍全国，金银滩沉浸在一片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但是核心的科研团队并没有停止脚步，另一项秘密的工作正在悄无声息地继续着。虽然还不知道氢弹到底怎么造，但是211基地已经在做基础的准备，谢建元他们正在为氢弹研制必不可少的相关材料日夜赶工。这里是现在的海北州图书馆，也曾是西北地区具有影响力的专业图书馆之一。其中有一座上世纪中期的老建筑，是供211基地的科研人员查阅资料的地方。在当时，这里几乎是中国核工业的硅谷，聚集了最为精锐的科技力量。进出图书馆的人员也都是核领域最尖端的研究者。
2: 每天晚上，整个图书馆的人全都坐得满满的，有的人还在外边，就是坐在那个台阶上。每天来借书的人也特别多。
0: 韩威16岁就来到211基地，他曾经是一名资料员，当时的工作就是从国外各种公开发行的图书期刊中把有关核研究的信息摘录编目。
2: 英文的将近6万册图书，然后俄文的是5万多册，中文的是6万册，那么多的东西来了以后你得编目，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晚上那个图书馆都是灯火通明。
0: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年仅16岁的韩威在与那些泰斗级的两弹专家的朝夕相处中度过了他的花样年华。回首金银滩的往事，已是古稀之年的韩威依然喜欢用激情洋溢的语言来讲述氢弹研制大会战的情形。
2: 天上繁星点点，办公室里都在加班加点，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我们积极努力，不舍昼夜，奋战拼搏。
0: 1965年12月，金银滩草原再次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几千名大中专科研人员齐聚金银滩，他们将氢弹理论付诸实践，仅用2年的时间就让氢弹的研制工作从零起步到冲刺加速。时年29岁的王金恒，从原子弹研制之初的技术员，已经提拔为氢弹材料工艺组负责人了。时隔50年，再次回到曾经工作过的车间，熟悉的环境，陈旧的车床，仍然能让他感受到临危受命时的那份责任与压力。
3: 由于我们这个设备不能满足氢弹里面一个关键的核材料部件的加工要求，所以我们在白天黑夜有的时候要到实验室要做实验，有的时候呢晚上要查资料，搞得很晚。
0: 时任技术组组长的王金恒和其他几位师傅只能依靠现有的机床边设计边生产边安装，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摸到了

0: 和材料加工的门道。然而此时他们的体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1: 一个是压力很大，第二个那个劳动强度比较大。我记得有一次的，我在加工当中啊，我站在机床旁边就睡着了，后来老师说老王该起床了，哦我才醒了过来。
0: 时隔五十年，王金恒再次回到这里，当年的场景历历在目。在落满灰尘的旧机器中，唯独对于墙上的开关，他有着特殊的记忆。为了保障生产安全，王金恒作为组长不得不采取一个特殊的措施，每晚强制熄灯，要求大家按时休息。
1: 大家热情是很高，就想一股劲儿把它突破，所以往往这个时间就给忘了。

0: 你们往那边去哈，啊，对，好好，好了，往那边去吧，啊。
1: 沈顺康曾经是205车间的主任，为了复原清淡核心，由部件调装原貌，供遗址纪念馆展出。87岁的沈老也亲自上阵。在他的指挥下，一些老设备也开始慢慢回归原位。从这位老者的身上，依然能看到221人当年严谨的工作作风。
0: 我必然是非常谨慎，所有的事情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1: 这座3层楼高的航车是用来吊装核心油部件的。回忆起第一颗氢弹的吊装，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0: 我记得在9月份的时候，刚好这个产品啊装配好了，在这个时候呢，偏偏就停到电，这个吊车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弹也是悬在那个地方不动了。
1: 千钧一发之际，沈顺康和几个师傅死死抱住拖拽油部件的挂钩，试图以一己之力防止吊缆失控下滑。航车下面的人也连忙用毯子和盖布围成防护网，以防物件坠地。每个人都下意识地想在生死攸关之时保护油部件。
0: 万一掉下来的话，后果不可设想，一掉以后东西损坏，还会引起爆炸，引起其他的不可设想的后果，那产品也有可能摔坏啊。
1: 正当沈顺康和同事们竭尽全力保护油部件时，5公里外的221基地电厂，孙怀宝他们也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急速抢修。
2: 就那个电缆出了问题了，把这个厂里的同志们吓得一跳。后来的话，掌握了就把它炸活了一下，把新型的电送上来，这才正常了。当时就说这个时间很长嘛，实际上几秒钟就接上了。
1: 这场有惊无险的跳闸瞬间，后来成为了许多亲历者们的共同记忆。当他们重返历史现场，叙述那些始料未及的突发状况时，他们的神情中无不透着从容与坚定。这些不惧个人安危的221人，他们是中国核事业的践行者。
3: 作为核二代，我们是出生在这片草原，也是长在这片草原。长大以后呢，随着父亲离开我们，远离我们的时候，渐渐地觉得这段历史，这段故事非常珍贵。
1: 离开221基地，徐金环与家人移居了国外，但是他始终难舍金银滩。虽然已经有了第三代，徐大姐却毅然放弃了与儿孙们的团聚。回到221，他每天拍照采访，并用她女性独特的细腻去梳理那些快要被时间遗忘的凡人小事。在追寻父辈足迹中，她更多的是与时间赛跑。
4: 叔叔，氢弹爆炸前的几天的时间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大家听到一个声音好像很紧张。
0: 这个事业我参加了，刚好我也知道这个事
4: 啊。您真的知道这个故事啊？
0: 就是。
4: 那您就给我讲一讲吧。
0: 好了，我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4: 啊。
0: 刚好就是。
1: 就是在细致入微的采访中，徐金环感受到了当年221人殚精竭虑的工作状态。一些故事还有亲历者健在，一些故事却再也找不到可以证实的人了。这让徐金环每时每刻都在更加理解这份工作的价值。
3: 我们就是在和时间赛跑，记录真实的老人曾经在这里献出青春，奉献了自己一生的这个伟大事业， 也把这片草原烙上了璀璨的金色，是因为他们的付出，他们无怨无悔。
1: 几年来，徐金环他们完成了上百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记录和整理。随着221档案的不断解密，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也浮现出来。1966年3月30日，氢弹组装最关键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来到了一线车间，他对研制人员说：“你们大胆地干，成功了是你们的，出了问题失败了，我们负责。”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我们负责”这四个简单的字，却给大家注入了勇气和力量。
5: 那么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氢弹的模型。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氢弹爆炸成功后，
1: 在原子城纪念馆里，沈顺康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我国第一颗氢弹的模型。当时核心油部件吊装完毕，正准备起运时，作为负责人的沈顺康决定再做一次全面检测。
0: 看到这个模型啊，我心里啊又回想起当时在这个试验场就准备这个产品时候的这个情形，那个时候又想起一个事情是触目惊心的。
1: 检测时，他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弹簧垫片。这个直径只有1厘米的垫片可以丢在任何一个角落里。他领着大家围着工号翻来覆去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垫片。
0: 因为它有空间，有空间的话它有可能掉到其他这个叫不知道掉在哪个这个临近，可以产生不可预料的这个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谁也不能够保证他说没问题，这个不行。
1: 最初商量的办法是拆开弹体寻找垫片，但是拆弹的代价是惊人的，当时已经接近爆炸日期，如果拆弹就意味着爆炸时间要往后推迟，而爆炸时间是根据天气测定的。按南疆的气候，过了6月便是戈壁高温季，如果爆炸时间推迟，整个试验将被迫终止。
0: 大家动脑筋，所以后来这个技术人员就提出了采用灌胶的办法，目的是什么？万一有零件掉在里边，我把它用胶把它固定，不会在里头这样晃动，不晃动的话不会影响别的地方，所以后来就采用经过上级批准，就用这个胶把它固定起来。
1: 为了确保实验成功，沈顺康他们做了细致大胆的封闭处置。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效果都非常理想，这些看似节外生枝的小意外，为两弹后续的研制生产都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0: 距离金银滩1814公里的罗布泊，沈顺康和几名研制专家带着自己参与研制的中国第一颗氢弹，来到了有着死亡之海之称的无垠戈壁。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气温35摄氏度，天气晴，风力3级，荒漠深处的十字靶标面对天空，它就是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投掷地点。
1: 这是冲击波的声音啊，这是爆炸的声音啊，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小伙说成功啊，成功了，就都非常非常高兴，也是你互相握手啊。
0: 随着比太阳还刺目的亮光闪过，中国终于拥有了氢弹。当时这种威力远超原子弹的战略武器，再次确立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对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
1: 我们中国人啊，中国长老志气，我腰杆子硬了，
2: 一辈子干的都是核武器，奉献了我的终身，但是无悔。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8: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9: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8: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9: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种

0: 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
3: 她说慧泉有问题。
2: 她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她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从她的态度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3: 钱天心，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
3: 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愿意去交代资金的去向吗？
5: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她。那她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山。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
1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
10: 绕个圈子环圈来，
8: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盘活存量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作为关键支撑，依托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全球多晶硅领军企业，充分释放其行业标杆带动效应。目前，亚洲硅业在东川、甘河园区实现协同布局，多晶硅年总产能达9万吨，电子级多晶硅一二期项目全面达产，产能和质量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自主研发的颗粒硅等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稳定达到电子级标准，有力保障了半导体上游材料供应。
2: 开发区立足千亿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揭示基础，紧扣硅基材料高端升级方向，抢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光伏产业向半导体领域研练补练提档升级。
1: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园区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创新开展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精准招商模式，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心编制招商图谱，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重点招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星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金科能源、东耀智贤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立足电子级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切割、晶圆制造等精深加工项目，改变单纯原料输出模式，拉长拓宽产业链，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关键技术攻坚，支持绿色发展，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
2: 充分发挥高纯晶硅技术、绿电资源、产业集聚三大优势，加快推进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建设，推进硅材料纯度由光伏级11N 提升至半导体级13N， 实现光伏级多晶硅向电子级多晶硅的跨越升级，补齐半导体核心原料短板，同时聚焦晶圆制造、硅片精深加工、芯片设计与封装等核心关键环节，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健全上下游配套体系。
1: 从光伏级到半导体级，从原料输出到精深加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链条完整、配套齐全、优势明显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色半导体产业集聚示范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海东市紧扣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监管能力升级、重点流域整治、农村环境改善四大核心工程，系统谋划全领域生态环保项目。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画卷在河黄谷地徐徐铺展。
3: 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上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流湿地作业，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
4: 污水管道需要进行穿越山体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用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定向钻带地磁，然后这个钻头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能及时的知道。预计应该是在七月中旬左右完成。
3: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东市推进重点流域水。

0: 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工程涵盖围水湿地构建、生态环境改善、长效管护三大板块，建成后将形成系统化的围水深度处理体系，为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再添坚实屏障。
1: 十五期间申报并募款项目15个，计划总投资约14亿，项目逐年分步实施以后，可极大地改善循环的县域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黄河沿岸周边生态环境。
0: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2025年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村庄面貌。项目总投资616万元，吸纳51名当地村民参与建设。
2: 把污水管网实施后，以后呢，咱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从一处煤到全域煤，海东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点治理向系统协同数字赋能价值转化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正在逐步成型。15-5期间，海东市共谋划项目71个，预估总投资超40亿元。
3: 高标准推进项目谋划，高质量做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各类政策与资金支持，扎实高效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为美丽海东建设筑牢坚实的生态环境保障基础。
4: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包湖土水库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6%，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向着下闸蓄水试运行目标全力攻坚。
5: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麻皮四河上游的包湖土水库是青海省14-5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3.47亿元，总库容301万立方米，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河道生态环境改善。工程自2023年9月开工，2025年11月完成大坝封顶，核心控制性工程1.74公里引水隧洞已顺利贯通。施工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建设进度。目前大坝主体已填筑完成，护坡拱架施工有序推进，引水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配套供水工程输水管道开挖1600余米，水厂改造正在稳步推进。
6: 包湖土水库建成后，将满足95%的供水保障率，覆盖26400名群众、44200头只牲畜的饮水需求，保障22000亩生态灌溉林，修复地下水，保障河道生态流量。我们将加快项目的建设，早日投入使用，惠及民生。
5: 水库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556万立方米，将构建双水源互备用供水体系，同时可替代地下水开采，涵养黄水河源头生态，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筑牢保障屏障。5月12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龚宝扎西先后前往50镇班彦村、丹麻镇巴英庄园、威远镇北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教育开展、特色产业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龚宝扎西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要深化问题查摆，狠抓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整治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全程扎实，成效过硬。要对标对表正确政绩观，明晰履职边界，严守行为红线，厘清权责清单，规范履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要树牢重实干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拿出务实举措，细化落实路径，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深耕高原康养、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青海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旨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0: 活动现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救援、卫健、气象、水利等40多家单位精心组织，以科普宣传、设备展示、现场互动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1: 全面落实重大天气过程316/31地进式气象服务机制，强化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全面融入全省大应急管理体系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2: 我们通过遥感早期识别、年度三查、重点乡镇精细化调查等工作，全面摸清全省地质灾害风险底数，紧盯重点区域汛期关键时段，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落实预警信息双校应机制，推动预警前置精准直达。
0: 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高精尖、专业化、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装备性能，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强大力量。
3: 今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不仅学到了专业的防灾避险知识，更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活动，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训、防灾减灾五禁、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活动，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4: 在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在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大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自然资源、消防等14家成员单位开展联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针对地震、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等安全知识进行直观化的科普讲解，
5: 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域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0: 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实用安全知识，让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方法，推动形成人人关心防灾、人人参与防灾、人人善于防灾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海西州格尔木市紧扣活动主题，打造多元化宣传阵地，通过专题科普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演练、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为群众送上精准实用的安全科普大礼包。果洛州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组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深入泉州6县开展宣传活动，采用藏汉双语横幅、便民咨询展台、免费资料发放等形式，实现宣传全覆盖，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4: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围绕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主题，我省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0: 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医者使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为属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走进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之旅。在珍贵史料与历史场景中，医护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在西宁市卫健委主办的听见护理之声故事分享会上，来自西宁市各医疗机构护理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临床一线的工作日常，生动再现护理人员日夜坚守病房、悉心照料病患、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的动人瞬间。
7: 在付出中实现自我价值，不负韶华，不负每一份信任与期待。
0: 西宁市黄原县卫健系统结合护理工作特点举办趣味运动会，精心设置兼具趣味性、协作性的多个项目，让护理人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海西州德令哈市卫健委举办健康惠民大型义诊活动，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直面群众需求，耐心指导群众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白衣战芳华，礼赞天使心。海西州都兰县人民医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一句句暖心的寄语，让坚守雪域高原的护

0: 理工作者深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1: 怀揣医者仁心，用专业能力守护大家的健康，用真心温情对待每一位患者。
0: 海东市向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属四所中学捐赠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专业救护人员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实操等方式，教授心肺复苏、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规范操作等技能，为校园筑牢安全防线。
2: 我了解到了很多应急知识，像心肺复苏、人工呼吸，还有 AED 的使用等，希望今后去帮助自己的身边人。
0: 海东市乐都区卫健局与区中医院举办护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专家通过案例剖析、互动游戏等形式为一线护理人员疏解压力。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为全县妇女提供免费妇科检查，同时组织骨干医护团队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急救专项培训与中医保健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海晏县青海油田医院分别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一线护理先进典型，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医护队伍奋进力量。
3: 随着剧集《生命树》的热播，近日广东完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000余名行业代表走进青海旅游，并开展公益植树活动，以亲手植绿的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海北州我在青海湖畔种棵树公益植树认养基地植树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行业代表分工协作，大家挥锹挖土、扶苗栽种、培土压实、浇水养护，积极投入植绿行动中。一株株青海云杉迎风挺立，扎根沃土，700余棵新苗错落成片，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增添了鲜活绿意。
4: 生命树的热播，让我们全国人民看到了青海保护生态的初心和不易，所以我们这一次组织了经销商门店的人员来跟我们青海人民一起保护我们的青山绿水，一起为这份公益事业助力助威。
3: 本次大型公益文旅活动的落地开展，与青海独特的生态气质、深厚的生态底蕴高度契合。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火爆全网，青海生态风光、高原生态保护故事走进大众视野，演员杨紫受聘担任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让《生命树》成为青海标志性生态文旅名片。基于这份生态共鸣与文旅热度，众多行业从业者专程奔赴青海，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5: 很荣幸能参与此次完美公司的公益植树活动，亲手栽种生命树，以微薄之力为高原添绿，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实际行动守护青海这片绿水青山，助力这片土地生态永续、绿意长存。
3: 今年以来，青海文旅持续出圈走红，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厚重的生态人文底蕴收获全国游客青睐。随着生命树 IP 持续发酵，为青海文旅注入全新流量，让青海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面对火热的文旅市场态势，省内文旅从业者立足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文旅服务全力擦亮青海文旅服务名片。
6: 今年青海文旅市场热度高涨，生命树 IP 让青海生态文旅成功破圈，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我们依托青海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热门 IP 优势，讲好青海生态文旅故事，为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随着古城茶社、农耕文化长廊、状元廊、小提琴打卡点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的精彩亮相，海南州贵德古城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位，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8: 走进贵德古城，古韵新风相映成趣，新打造的古城茶社环境雅致，茶香四溢，成为游客歇脚休憩、慢享时光的好去处。农耕文化长廊以实物、图文等形式生动展现传统农耕文明，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乡土记忆与农耕智慧。状元廊文脉悠长，意蕴深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祈福留影。 高颜值的小提琴打卡点，文艺气息浓厚，为古城增添时尚活力与艺术氛围。
9: 古城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我跟我妹妹可以玩跷跷板、荡秋千，还有像钢琴一样的楼梯，很好玩。我们还可以看到青青黄河，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
8: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新业态，不仅提升了古城游览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类特色餐饮店人气旺盛，座无虚席，地道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
7: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高原净土孕育天赐好物。在青海有一种黑宝贝从千年农耕中走来，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饭碗。也有一枚智慧蛋借科技之力破壳而出，穿越山海走向全国。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更多高原好物正在跨越山海香飘万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一方物。在青藏高原东部黄水河畔，有一片沃土被誉为彩虹故乡。世世代代，这里的人们唱花儿、跳安招、酿青稞，也养一种黑宝贝。
1: 几个啊？
2: 要的十头了。
1: 十头了。
0: 这就是互助巴梅珠，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因其眉毛呈倒八字形，额头有细而浅的倒八字皱纹而得名。又因其耳叶宽大下垂，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它为大耳朵。
3: 巴梅珠是农民土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是一株丰富的原种群和护雌基因库。这个株子特点是能出雌，抗日性好，在高原品质多变的环境下照样长得好，肉质香。
0: 作为全国最大的国字号巴梅珠保种基地，霍柱县现存栏原种巴梅珠600头以上，年生产巴梅珠优质二元母猪4000头以上，巴梅珠及其杂交猪年生产量在10万头以上。
3: 我们在开展巴梅珠雌虫孵种、入库房、新品食品日子同时，全力打造养殖自治村子建设，持续推进川菜链子发展，为畜产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为了让更多农户享受到巴梅珠的红利，互助县以保用结合、以保代用、以用促保的原则，坚持做大做强巴梅珠品牌，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加养殖基地的经营模式。不仅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还通过高于市场价回收的惠农机制，让巴梅珠成了乡亲们的致富猪。
4: 生意挺好的，有这个海东的、西宁的，甚至外地的这个老顾客也特别的多，就是谁都认可这个巴梅珠的这个肉质好。现在的销售就是一天能卖掉3头到4头，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就是30万到35万左右。
1: 今天我们两个人专门从西宁开车到互助来买这个巴梅珠，因为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5: 对的，特别好吃。
1: 然后虽然贵了一点，不过家
5: 里很值啊，
1: 很值。然后这个肉吃了比较有小的时候的味道。
0: 顾客口中贵一点也值的底气，正是源于巴梅珠无可替代的高原风味和过硬品质。烹饪后肉质鲜嫩多汁，肥瘦相间，既保持了猪肉的醇厚，又带有一种特有的甘甜与细腻，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逗。从西宁到互助近1个小时的车程，挡不住人们对这一口地道家乡味的执着追寻。
6: 放个鸡肝啊！
7: 你要串的牛，你要串的呀！
8: 我不说，
9: 可以说是那边
8: 说，可放说，
9: 可放说。
10: 那么做川猪宴最讲究的是食材的本味，那好猪巴梅珠主菜肉质非常好，很多客人以前只能吃瘦肉，自从吃了那么这个肉，连五花肉都觉得很香。
0: 巴梅珠的肉质好，不仅是天生的好基因，还有独特的后天造化。互助县是闻名全国的青稞酒之乡，每年都会产生近10万吨的青稞酒糟。这些被当成废料的酒糟，其实富含粗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是巴梅珠得天独厚的天然优质饲料。
11: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少吃肉，吃好肉，或者说优质优价，有品控、有品质这样的好产品送出去，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0: 作为青海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青海中厚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正深耕这条互农产业链。公司在自由养殖基地的基础上，与周边百户农户签订政企合作直采协议，通过数字化冷鲜物流和精细化分割，让原本只能卖半片猪的散养户实现了优质优价。
11: 我们主力市场从以前的单一的互助市场到咱们的西宁、青海全省覆盖，现在一直覆盖到陕西、北京、江苏、上海，我们已经逐步的打通了这条物流线。去年我们大概完成了6200万这样一个销售。
0: 从互助巴梅珠的醇厚肉香中走出，我们继续沿着黄河的碧波逆流而上，来到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在这里，另一种青海好物正借助科技的力量，悄然改变着区域特色养殖业的面貌。
2: 我们从饲料投喂到粪物收集已经全部实行自动化，环境相对

0: 喂料精准不浪费，鸡蛋自动免人工，温湿度智能调控，鸡舍如同空调房。这一套完整的智能系统让它的工作更高效、更稳定、更洁净，也让蛋鸡生长全程处于最优环境。
1: 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一点了，因为今年我们老板给我们增加了一台机器人还有电动车。
2: 以前一直以为养鸡是个体力活，但公司实现了全职能化后，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舒适，工作也比较轻松。
0: 30万海蓝褐蛋鸡存栏每天产蛋10吨左右，这组数字背后是智能化管理带来的高效与稳定。那么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靠什么来精准把控？答案就藏在一台今年新引进的巡检机器人里。
3: 这个是我们今年从穆吉朗引进的机器人自动巡机系统，它主要实现的功能呢是蛋鸡的自动巡检、绝产鸡、弱鸡的挑选，以车间里面的温度、湿度、氨气、二氧化碳这些环控指标的自动记录、自动分析，从而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0: 科技赋能不止提升效率，更提升鸡蛋的含金量。面对普通鸡蛋低价竞争、利润微薄的困境，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靠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破局。
4: 这套设备是今年刚上的，西北我们是第一家，通过这个 X 光检和数字算法以后，检测出这个鸡蛋里面有异物、血块、血斑，或者是有裂纹啊，它都检测出来。
5: 不好的这些蛋就卖给养殖户，牛羊养殖户，他们喂牛羊，然后好的、合格的、优质的蛋品发往学校啊、超市啊，保证了我们鸡蛋的质量。
0: 让一枚普通鸡蛋真正走出青海，走向全国，质量把控可溯源是关键。而要实现从高原蛋到标准蛋的跨越，离不开严苛的认证体系和差异化的产品定位。
2: 近年来，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持续加大商标品牌培育力度，全力助推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组织实施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等工作，全力以赴开展商标品牌培育。
5: 把控质量以后，全程可溯源，我们讲究就是24小时上餐桌嘛。我们的白蛋和褐蛋都通过了2项 STC 的认证。这意味着就是我们鸡蛋可以走上国际，然后我们可生食鸡蛋、可孵食鸡蛋正在进行专家论证，有望实现量产。
0: 从会养鸡到会养鸡，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一枚小小的鸡蛋见证着区域特色养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设备等技术走进田间养殖场，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也让清货出清走得更稳更远。从一枚鸡蛋到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从一座养殖场到一个产业集群，青海盛大青海中厚的故事正是青海好物品牌建设的生动缩影。当高原的自然禀赋与现代化的品牌建设相结合，当传统的农牧业与智能化的生产方式相融合，青海禽蛋猪肉的鲜香正跨越山海，端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8: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7: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8: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7: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8: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7: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8: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7: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8: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5: 我是来帮您的。
3: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5: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
3: 什么忙？你说。
5: 老 A，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
0: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1: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捉弄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9: 下去。
10: 我外
19: 头下去。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6: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哦，目前没什么事，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嗯，好的。

0: 空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好，不打扰您了。
1: 全都有了，啊，怎么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2: 嗯，重的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1: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来，哎，你就没来及问你，你那儿怎么样？
2: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1: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2: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就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3: 都给他吃过。
1: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4: 好吧？
2: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1: 好，嗯，那我等。
5: 哎，看一下手机，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6: 我看看啊。
5: 这个，
7: 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5: 好呀，
7: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5: 哦，我加你姐，
7: 你加我哈。小镇，咱们俩加一个。
5: 好。
7: 好的，
5: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7: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5: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7: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啊，
8: 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7: 啊，
8: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7: 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5: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
8: 哎，朱总好。啊，
7: 朱总好。
5: 朱总。我拉你了，姐。
7: 哎。小柳，我发过去了。
5: 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8: 不懂。
9: 哥。
1: 嗯。上上上上，行好。
9: 先用这个啊，定制的还没来呢。嗯。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
1: 嗯。
9: 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色素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1: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

0: 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是，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四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1: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八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0: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1: 那是。
2: 叮咚。
0: 哎，来吧。你来干嘛？
2: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1: 盯着胳膊就来了。哎呀，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嗯，看手机吧。
0: 这给我发什么笑话？
2: 看了你就笑。
0: 你给我转五万块钱干什么呀？
2: 你入股，
0: 那你是大股东啊？
2: 你要不要吧？你不要退给我。
1: 要，不要白不要。
0: 是我已经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这算我借的啊，利息没有，
2: 先拿着吧，这钱我不着急用。李小月在你这儿，你就多担待吧。
0: 李小月，人家在这儿是自己工作能力强，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托付上？
1: 照他这么说，咱这钱都不用还了，就当托儿费。
0: 好。
1: 笑啥？请我们吃饭。
3: 请我们吃饭。
1: 叫你请我们吃饭？
0: 谁请？
2: 你请。
0: 请谁？
2: 请我俩。
0: 够了吧，买这么多。
4: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你要说让子萱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晚上穿尿不湿。
0: 好，
4: 这样可以少洗点。
0: 好。
4: 哎，等会儿，这。
0: 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4: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哦。其实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0: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4: 我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哎，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0: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4: 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0: 哎，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4: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哎呀，
0: 少钱。
4: 还有，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特别没劲。
0: 你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的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4: 不是，给你的。
0: 你给我干什么？
4: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0: 我没有，我睡得挺好。
4: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0: 我。不用了吧，我这没事，我这不过。
4: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0: 我这半年几这么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
4: 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0: 我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
4: 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
5: 陪你下午茶喝，
6: 谢谢。
5: 小礼物给你，现在是加个钱。
4: 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
5: 谢，
4: 别气。
7: 温经理，昨天下午。

0: 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1: 对呀，对呀。怎么样，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2: 啊，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
1: 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
0: 好。
1: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 这儿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好，沈姐，你就负责布置咱们会议室。好，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好，两天时间够吗？
0: 应该可以的。
1: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
0: 好，
1: 走。这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
0: 好，
1: 这儿，姐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3: 好的，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0: 好好好，
1: 走。
4: 对。听说了，是，真的。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就一起做了。
5: 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嘞。您太客气。
6: 业务还是
5: 那个，拜拜啊。
6: 公关推广，做活动。
4: 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个咱都什么关系了，多少年了，好说。
7: 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3: 哦，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
5: 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4: 哎，刘总，哎，王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5: 对，我们刚好
7: 现在自己出的单干了，
4: 啊，弄了个工作室。
5: 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然后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4: 好，
5: 谢谢您啊。
4: 好，
5: 行，多联系多联系，好。
3: 哎，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
7: 刚开始，
4: 打起点精神来。严格的说，这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是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3: 也是。
4: 你打电话，你说像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3: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4: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3: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
1: 嗯，
0: 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再落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嗯，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0: 嗯。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总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彭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修一下还可以用的。
1: 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嗯，明白。
1: 嗯。
2: 最快也要5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3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经理，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5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5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嗯，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1: 嗯。

0: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啦？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您啊，谢谢谢谢。哎，
2: 你好你好，
1: 店长，我们这是新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对，我们这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眼，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3: 你好，看看。
1: 来来来，谢谢啊。哎，对吧，阿姨。哎，好。
3: 对。
1: 开业一个，
4: 不用了，谢谢啊。
3: 这是这是。哎，
1: 好好好好好。
3: 谢谢。
1: 哎哎哎，你给嫂子发了？嗯，
3: 都打好招呼了。
1: 啊，行行行，那个吃饭了。
3: 吃饭
1: 了。饿了。
3: 行行行。
1: 给我，我把这腾了。
3: 让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1: 你这样，下午呢，吃完饭，嗯，你就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再发一发。然后你看那个上面就这一圈，商户你就往里散，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3: 行。
1: 我下午去拜访个乙方，
3: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那，就说这个，这个叫一个套餐俩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抽霸王餐呢。
1: 不限量，走吧，哪儿呢？
3: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过来，
3: 跟我吧，来来。
1: 你把这刀具就腾上一个袋儿吧，啊。
0: 周总，您找我。
5: 哎，沈林，你坐坐坐。
0: 哎。
5: 哎呦，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没有，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5: 不是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5: 哎，行了，你先
0: 谢谢朱总，我看一下啊。朱总，我回个信息啊。
5: 你回。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啊，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三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收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5: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
5: 哦，
0: 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5: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5: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
0: 啊。
5: 我就是，其实它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5: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5: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0: 啊。哦，行。
5: 哦，对，沈林，
0: 嗯，
5: 这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啊。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0: 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5: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5: 行，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吧。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5: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5: 行
0: 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5: 好好好，辛苦辛苦啊。
0: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替。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您好，我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儿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1: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2: 回收商？
1: 啊。
2: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1: 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2: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2: 我忘了，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2: 挺好的。

0: 哎，陈总啊。
1: 哟，老衲，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都开迷糊了，我都忘了你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一定要转交，谢谢。
1: 哦，好。等你回来，我亲自给你做指甲。

0: 上好。
1: 早上好呀。嗯。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了三家呢。
1: 这好跑，嗯，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头也不抬，就那那那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他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那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那娟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啊。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行了。
1: 啊？怎么？什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发传单，发传单，来，啊，走。
0: 爹。啊。
1: 振作点。
0: 走。
1: 天天的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2: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0: 谢谢朱总。
2: 嗯，这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嗯，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嗯，
0: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嗯，
2: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惠比面子重要啊。这个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0: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您先等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什么事儿啊？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啊，
1: 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我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
1: 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嗯。
0: 发过去了。
1: 嗯。
0: 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1: 嗯。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鹏，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1: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
2: 客气。
3: 你看呢，都弄到妈妈身上了，
2: 再给你拿两包吧。
3: 哦，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这孩子
2: 吃。哥。
4: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5: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居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5: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越级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4: 沈林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儿吗？
5: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儿造成的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4: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5: 别喊。
6: 沈林姐，朱总请你过去。
5: 哎，好，马上。

0: 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1: 不是这个啊，
0: 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1: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0: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啊。新一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1: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0: 哎，我就是这意思，啊，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大人有大量，啊，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1: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0: 那是，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0: 行，别往心里去啊。
1: 没有。
2: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3: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2: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3: 没问题。谢谢。

0: 不然你我也辞了。行，那咱周末见。嗯，拜拜。
1: 忙的呀，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不住？
1: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 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呀。
2: 谢谢妈妈。
1: 吃吧。
2: 我拿肉。
1: 妈，你们先吃。
2: 啊，行行，我们先吃来。
1: 来，奶奶帮你拿。妈妈回来了，
2: 坐着吃。
1: 不哭了，
2: 赶紧吃，不是喊饿呢吗？
3: 谢谢你。
2: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沈姐早。
1: 哎，早早。早啊，
2: 早聊
1: 早。早，哎。早。
0: 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回来。
2: 哦，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嗯，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2: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2: Okay.

0: 彭经理，想打扰你两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啊。那个文件，当时你提前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 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0: 你是室内室外的？
1: 啊，我室外吧，应该。嗯，
0: 行。
2: 来，开心套餐盒啊！20块钱吃五合圈，30块钱25合圈啊！烫走就拿走，
3: 钱也够。你看，不是那个，哎，
2: 20块是吧？
4: 老板，
5: 那边
4: 这大鹅卖吗？
2: 不卖，纸套不卖。
4: 啊，纸套
2: 啊？
4: 那给我来20的吧。
2: 行，20块钱15个圈啊。
4: 这要30，
2: 30是吧？行，
4: 我扫你就行了，是吧？
3: 往前。
2: 扫这儿就行，啊，
3: 这玩意儿真棒。
2: 好，25个圈拿好啊，
4: 谢了。
3: 老板，冷战，老板
2: 好。
3: 还有吗？来，这菜也
2: 对。快，小姑娘，再差一点点啊。
3: 哎，好嘞。
2: 来，开心套餐盒啊，胖子就拿走啊，童叟无欺。
3: 对，
2: 我拿着。哎，
3: 等等吧，我叫过来，
2: 就这只。
3: 来，
2: 好嘞，
3: 行了，
2: 快
3: 收下，小伙子。
2: 好，
3: 来，
2: 来，开心套大盒，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
4: 老板，再给我来50。
2: 哎，好嘞。
4: 我中的，
2: 来，老板好手气啊！
4: 您轻点，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
2: 啊！行，那您接着套了呗？
4: 啊，我不用，可以
2: 不套了
4: 啊？
2: 那行。
6: 哎，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我呢，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呢，啊？八斗，喂，八斗。

0: 小刘，我来帮你对，你来录，这样会不会快一点？
1: 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
0: 啊。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3: 姐，都齐了，一共6件。
0: 哎，齐了，谢谢啊。
3: 好嘞。

没事没事，我自言，谢谢，麻烦，哎呦，谢谢啊，不好意思。 谢谢。

0: 我就接了一个电话，他直接就拿去了。他同学都是老总了，他来我们这儿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吃，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哎，沈林，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一个。啊，不不不用，挺轻的，我可以。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1: 大家都挺忙的，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
0: 这样效率太低了吧？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趟。
1: 朱总，电梯到了。
0: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司仪，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朱总，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 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嗯。哎，
1: 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0: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 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1: 算了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做。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1: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1: 为什么呀？不是说好了领了证就开始生孩子的吗？30岁也不算小了。
0: 哎，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
1: 怎么回事？
0: 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
1: 我就说生你的孩子，我怎么了？
0: 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她一样的下场。

0: 小林，
1: 哎，
0: 要不你过来给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啊，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儿，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啊，这活儿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不是，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新一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嗯，那个博古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
1: 好的。嗯，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啊，对。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啊，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嗯，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跟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小赵。
0: 好，嗯。
1: 您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嗯，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届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哎
2: 呀，已经。

0: 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0: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0: 行行，那就更好安排了。
1: 嗯，
0: 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1: 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0: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0: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0: 好。

0: 哎呦，陈总，欢迎大家光临。
1: 欢迎大家，欢迎。
2: 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3: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2: 真是你同学？
1: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年轻。这位蔡经理啊，这个陈总的得力干将。
2: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4: 不想学习，多交流啊。
2: 没事，落座吧。
1: 好，
2: 陈总，陈总，
1: 来，
2: 你上座，上座。
1: 好，
2: 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
1: 哎呀，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的。
2: 跟着朱总一块儿，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哎，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这个袋子。
1: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
2: 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1: 是是，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
2: 这样，我赔一个啊！来来来来来来，嗯，来，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没有没有没有，这不，
1: 我的错，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这个我是我的错，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
5: 哎呀，嗯。
1: 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6: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啊！啊，
5: 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不，你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又来，老朱啊，嗯。
5: 还说你们俩没关系，陈总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亲同学。哦，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你们这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5: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喝个交杯行吗？
1: 哎，可以啊，
6: 这。
1: 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不是，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2: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1: 哎，对，好，
2: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1: 我干了啊，嗯。
6: 哎呀，哎，朱总海量啊！
1: 别老瞎说，没关系。
6: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呀，哎，走走。
5: 今天喝高兴，特别高兴，
1: 慢点啊，慢点。陈总，再见。哎哎哎哎，
2: 妹子，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
1: 咱好好喝啊！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5: 好，
1: 走啊，
2: 慢点啊。再见，陈总。啊，再见，再见。
1: 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喝多了，不要紧，没事儿。
2: 徐东，
1: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1: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0: 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1: 嫂子好。
2: 你就是沈林啊？
1: 对，我是沈林。
2: 裴东。
0: 啊。
2: 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0: 你。没，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2: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0: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那边。
1: 周总，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你？哎哎，老婆。

0: 哎，沈林，
1: 副总，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0: 啊，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1: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0: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0: 行，我尊重你决定。啊，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1: 谢谢朱总。
0: 别叫我朱总了，我这你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1: 我也觉得。

捉摸不住的命运像流沙，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啊。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神过来。
1: 好嘞。
0: 可是散财童子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哎呀，我的哥哥！哎呦，现在真的成大佐了！
0: 哎呦，我的散财童子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2: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0: 怎么
2: 出来创业？

0: 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1: 不弄好不敢说，我就怕他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0: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1: 坐享其成了。
0: 哎，谢谢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
1: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闹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0: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嗯，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了。
1: 不是啊，
0: 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你就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2: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1: 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你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哦，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0: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哎呦，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1: 咋？
0: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个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1: 你看我说善财童子吗？哎，都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0: 我估计少不了啊，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啊，我估计得是那种 international 那种吧。
1: 我记得我
0: 可不嘛。这么着哥哥啊，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啊，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1: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哎，咱还能说得上话，好吧？
0: 好，
2: 谢谢江总。哎，
0: 不客气什么？
1: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吧，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啊。好好答谢。
0: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那水也不喝了，走了。
1: 哎，那你就
0: 别
1: 坐会儿，
0: 撒手了，
1: 坐会儿，
0: 撒手，哥哥，
1: 坐会儿，
0: 明天见。
3: 行。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啊。
4: 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3: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4: 不着急，不着急啊。
3: 不是，你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4: 是，
3: 那女孩脸皮又薄。
4: 你说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说。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3: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4: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3: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个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了呀。
4: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这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3: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
4: 行，
3: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啊，要不然他紧张。
4: 啊，好，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这小菊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
1: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剪彩仪式，这个市场再咱赚把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3: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啊，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4: 我之前连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
3: 哦，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2: 行，等着。
3: 哎呀，沈总，
5: 嫂子，
3: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啊？
6: 下班早，过来看看有什么忙可以帮。
4: 我们今天接活了。
6: 真的吗？
3: 江山来了，介绍了一个活，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
4: 算好了。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10000吧。
3: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万5天，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条明路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6: 恭喜你们开门红。
3: 开门红，恭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搓一搓。
4: 不节省成本啊？
3: 这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4: 行。下班了。
3: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
4: 走。
3: 你倒是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唱去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先给你5万，你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万，你就唱。我现在就说，你先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吧。
6: 卫生巾。哎，
7: 儿童事儿你就想，卡通啊，色彩上。
8: 哎，沈林，
9: 张姐，又好久不见了。
8: 是呀，哎，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9: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8: 啊，挺好，挺好。
9: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了。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8: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9: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
8: 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呗。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9: 月嫂得多少钱呀？
8: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万了。
9: 挣这么多吗？
8: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9: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8: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不
9: 合适。行行，好的，张姐，多保重啊。
8: 哎。

0: 哎，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是想来咨询一下月嫂。没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
1: 持有上岗证的优秀月嫂，不同年龄、不同学历，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0: 哦，我今天不是来找月嫂的，是来咨询一下月嫂培训的。我有一个外地的亲戚，他想到这边来打工，所以想托我先帮他问一下。
1: 那您那边稍坐一下，我去叫一下我们负责人。
0: 哦，好。
1: 您稍坐。
0: 哎，好。
2: 这劲儿就是这么个劲儿。然后这活也简单，就是搞一个气拱门，跳点气球，然后弄点吉利画，门口弄俩人偶，就这点事。我听江山说你们是专业是吧？
3: 对，我们特别专业。
2: 行了，那这事儿啊就拜托你们，就这么着，你们先看着，我要接个电话。
3: 好，好，好，特别好。
4: 就这位女士，
5: 听到
0: 吧？
5: 您好，
0: 你好，
5: 您是想了解一下培训是吗？
0: 啊，
5: 您的亲戚现在已经在北京了。
0: 嗯，他在的，在的。我是正好今天路过，看见你们有这样的培训的服务，所以我想进来咨询一下怎么一个培训方式。
5: 啊，我们是这样，培训周期是一个月，培训费呢是6000元。
0: 哦，培训费还不算便宜哈。
5: 啊，是这样，培训之前呢，我们都跟学员签一个分配协议的，培训合格之后，我们公司会给他们推荐和安排相应的工作的。我们公司推荐出去的月嫂月薪没有低于10000元的。有的时候雇主啊想留住优质的月嫂，那薪资翻倍都是常有的案例。
0: 是吗？
5: 是。哦，我们公司啊还是国家规定的月嫂证的考点。如果说完成培训通过考核的话，我们颁发的是国家人社部认证的证书。您亲戚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那这个证书是必不可少的。这么看的话，这个费用应该就不算高了。
0: 我的那个亲戚呢，他其实自己有2个孩子，所以在照顾宝宝啊，包括对妈妈的这种怎么讲，体会上他应该是很有经验的。所以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短一点呢？
5: 是这样的，自己生过孩子和做月嫂啊，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很多生活中的经验都是需要纠正的，这也是我们培训的目的之一。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嗯，我那个亲戚呢，他之前算是做白领的吧？
5: 哦，
0: 就没有干过类似于这样的工作
5: 啊。
0: 他如果哈，觉得学不会，或者是还是不太能适应的话，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处理呢？
5: 嗨，这个呀，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边的培训老师是有着10几年工作经验的金牌月嫂，当然了，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另外呢，如果考试不通过的话，在我们机构后续的培训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您刚刚说您的亲戚是白领，那学历肯定不低呀。现在的雇主啊，都倾向于高薪聘用高学历、高素质的专业月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呀，已经有一些像以前的白领，还有一些自主创业者，甚至有现在毕业的大学生，都已经进入我们这个行业了。这批人在我们这个行业是特别受欢迎的。
0: 啊，是吗？
5: 是啊。我还是建议啊，让你的亲戚啊亲自过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培训。
0: 嗯，
5: 我们公司也会定期安排一些月嫂见面会，像高学历的这种优质的月嫂，我们都是主推的。
0: 行，那我跟他说，让他自己考虑。

0: 我们这边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你可以这个在这上面报名，报好了之后啊，直接过来上课就可以了。啊，
1: 就是在网上就能报名。
2: 是是，现在特别方便。啊，
1: 是。那我先扫一个，然后我再转给他。
2: 行。
1: 来，可以可以可以。
3: 国际化，还整顿早教中心的乱象，我怎么感觉我被整了呢？
4: 哥，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尴尬，但是这货电话里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的跟要办个国际时装周似的，是吧？你哪知道来了以后口风变了？但凡我早知道，对吧？我也不能扫眉打眼的跟着过来嘛。嗯，
5: 这现在人也没钱搞活动，变来变去也正常。
3: 算了。接都接了，精打细算吧。那气球拱门什么也挣不着什么钱呢。那个叫什么？那个人偶服，买啊还是租啊？你买了之后只能用一次，租也不比买便宜。李总，人工方面能不能把成本再拉低一点？
5: 啊？这点活咱俩自己就干了。先把工作室启动了，有了第一单，有了业绩，这才最重要。是吧？谢谢江哥，我们会好好干的。
4: 哎，小月这个格局和办事能力，以前在公司我愣是没看出来啊。
6: 是是是，是我堂堂 CEO， 我跟你打气球玩儿。
7: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非常之强大，这都是我们的金牌研发人。咱们刚才整个看过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公司的，可以说整座大厦都是我们公司的。
8: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羡慕，对不对？没办法，咱们信息安全领域这一块就得需要年轻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年轻人啊，比咱们每天苦干业务的人就是具有前沿性。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7: 我们食堂不光有夜宵，还有下午茶呢。然后大家上下班呢，我们单位都有大巴接送。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8: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
9: 好的。
7: 哎，刘总，
10: 哎，浩然，哎，
11: 浩然，
12: 浩然怎么了？
11: 浩然，
12: 浩然，
11: 浩然怎么了？
12: 浩然，
7: 没事没事，这个小孩啊老是不吃早餐。
8: 别放开放开，散一下，
10: 打120，
13: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14: 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狗戏帮人到来，能给他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能让咱们公司一直保持着技术上的领先。

0: 老公，你看这个，算不算是标题党？
1: 海归硕士当月嫂，百万年薪如何拿到？这百万年薪的教程嘛，我都不用看这，当然是标题党了。这里头是都肯定都没说清楚，百万年薪怎么算百万年薪？是什么加上五险一金加上奖金百万年薪，还是说你到手的时候就是百万年？就是标题党，别信这个。
0: 哎，你还是看看人家这篇文章写的挺好的，而且你甭管人家是不是税后有没有加奖金，反正最后他拿到100万，是不是就挺厉害的？对吧？你看这里边写的有什么海归硕士，有职场精英，最后去当了月嫂，我觉得这帮人心理素质可以的啊。
1: 可以。
0: 对啊，就是能够去挣到更多的钱，然后没有那么强的面子观念，我觉得这样的人挺让人尊重的，是吧？
1: 值得学习。
0: 而且里边人家说了，关于月嫂这个事情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了，现在这个月嫂有点像，一个家庭的管家，对，属于管理者。
1: 管家，胡扯！管家不是原来咱以前老看那电影里那种，就是老一点的站门口，老爷回来了，
0: 什么？
1: 少爷，那不都男的吗？这活招不招男的？招男的我去，别说100万了，打个折我都去。
0: 行，你要按你说的打个折，那你这个打完折的50万是算了五险一金，税后加奖金，还是怎么个算法呀？
1: 哎呦，我的宝宝啊，就现在这个状况，别50万，30我就干。
0: 30，你这要求还是高。要我的话，在你这个基础上，打个5折，我也去。
1: 不，那就不至于了啊！这个咱俩在这厮杀，你这个压价行为属于恶性竞争。
0: 什么恶性竞争啊？都是进咱们家的账，对吧？而我去的话，我觉得我能对我们家现在的经济压力做出一点贡献，那我心里舒服呀，就应该是我去呀。
1: 做什么贡献？你不是你这现在贡献不挺好吗？这工作。你工作怎么了？
0: 我辞了。
1: 你为什么辞了？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就是，毕竟以前是同学嘛，在那儿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不适合我，就辞了。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月嫂对我来说，这个服务行业可能是我现在比较容易上手的，我有点想试试。
1: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不可能！玩什么月嫂？
0: 看你这，
1: 我不可能让你去伺候人。
0: 哎，你这个用词不对啊！什么叫伺候人呢？这是一份工作呀。那你说你在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的客户，你算不算伺候他们？你跟王睿智十几年，你是一直在伺候他们。那我在家对你都是人，有什么伺候别人又外人自己人的，对吧？这是一份工作嘛。
1: 你先别跟我说，这事那就好，这事咱们再缓缓，好吧？再缓缓，我不想说。
0: 老公，咱家这情况管不了了。前段时间咱不是算过账吗？对吧？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呗？我能感觉得到。我真的是已经是我把我每天我最大的精力，把我的时间全是投入在这个工作室里边了。刚开始肯定是都难的。现在已经开张了，以后肯定越做越好。有什么事解决不了？为什么就我？你有功，为什么要当月嫂？
0: 首先，我肯定不是不相信你，我当然相信你，老公。但是面对现实，你刚才也说了，刚刚开张，对不对？刚刚开张那活儿没有那么容易，它不饱和也不稳定。现在我们家指着你一个人挣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担这个经济压力，这就是我们家的现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不对？
1: 我现在也是过渡期啊，那就从我这现在过渡呗。你现在就稳定的干你的活不好吗？我给他们干活，我可以不要那个脸，你不行，你不行。
0: 你

0: 我呢，就想去试试。你不用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对吧？说不定我还不行，干不了呢，就试一下嘛。
1: 我就是我。

0: 说了。
1: 嗯。
0: 妈妈，快点儿！
2: 妈妈今天跟你们不同路。哦，你跟爸爸走，上课要听讲啊。
0: 嗯。
3: 昨晚说的那个事儿，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先不着急决定。
2: 不着急。
3: 啊。
2: 不着急。
3: 哎。行了，我走了啊。
2: 嗯，开车慢点啊。
3: 好。
0: 欢喜。

0: 您好，我们这边啊，不同价位的月嫂都有，需要给您介绍一下吗？
1: 我是来咨询月嫂培训的。我看你们有一个2000块七天的课程，是吧？
0: 啊，是，培训就在楼上，那我带您去看一下。
1: 好，
0: 小心台阶啊。
1: 啊，好。你们这有实践的课吗？
0: 啊，没有，但是我们这边的学员啊，基本都自己生过孩子，不需要实践了。我们不整那些虚的。
1: 你们拿的那个证是你们机构自己的证吧？
0: 啊，对。不过我们的客户啊，他们都是很认我们这机构的证的。我们的证找活挺好使的。我看你应该也咨询过其他家吧，应该知道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拿证快，就业快啊。
1: 哎，如果说我想拿国家认可那种证的话，是要重新上课培训吧？
0: 你想拿那样的证啊，你的成本就得多花不少呢。你看啊，培训费得8000吧，还得再上1个多月，等你考下来证，大半年都过去了，那不都是钱吗？
1: 行。我想想啊，这是我们教室。
2: 我们这儿的课程是非全日制的，上课时间呀很灵活，方便您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随时调整。
3: 不好意思哈，我们第4期的月嫂培训已经开课了，第5期要等到明年的3月3号了。

0: 哎，你这手工活还挺好啊。
1: 那是，主打一个心灵手巧。
0: 霍霍，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还得给人开发票。
1: 服了。凡事都得往好处想，哥。至少咱现在是为自己打工，总好过之前在公司里受制于别人吧。而且你看，人街上开个面店都吆喝送赠品呢，咱只进不出算不错了。
0: 这心是真大。
1: 心大不累。哥，不管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广撒网多捞鱼，小虾米也是海鲜。
0: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这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1: 我觉得挺好的，劳动力多公平啊，干得多挣得多，而且现在劳动力可。

0: 不廉价了。
1: 嗯，
0: 你知道现在什么工种能挣钱吗？
1: 嗯，
0: 男的像电工啊、水工，女的像家政、月嫂什么的。只要你出了人力，又有技术含量，那工资都不低。
1: 就不说公司的事儿啊，就是你看，比如说你看你大学毕业，当过白领，现在让你当月嫂，这事不觉得丢人吗？
0: 有什么可丢人的？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拉得下脸才能挣钱。而且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就像这气球，咱给它吹上气，组成好看的形状，那摆在这儿，那走过路过的人看了一眼，开心了，不也改变世界了吗？
1: 变啥世界了？世界把我都给改变了。
0: 来，哥，笑。
1: 笑不出来。
0: 放轻松，笑一个。这之后就能放进咱们的企业宣传册里面。
1: 你放那儿干嘛？
0: 宣传啊。就说咱老板艰苦创业，亲力亲为，又有当代的企业家精神，还有传统美德。
1: 那你这样，你这样，那来正经拍一个，你给把那个都来点球，对，
0: 放上。
1: 特别辛苦，就特别忙碌那种。
0: 对，自然哈，开心点。
2: 好，
3: 哎，您好，
2: 您又过来了。
3: 对，我还想来具体咨询一下这个月嫂的培训。
2: 啊，好的。
3: 啊，
2: 哎，您亲戚没跟你一起过来呀？
3: 嗯，就是我要报名。对，就是我。
2: 您以前是办公室白领吧？
3: 嗯，干过，但近几年就是家庭主妇。
2: 您太谦虚了，我一看您这气质啊，以前一定是管人的。嗯。
3: 啊，对了，你们需要的那些资料我都带来了，哎，您看一下齐不齐？
2: 好嘞。哎呀，我们现在客户啊，可喜欢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去上户了，学历又高，学习能力又强，关键是啊好沟通。而且你现在这个年龄啊，真的是我们月嫂的黄金年龄，经过系统的培训之后啊，你以后的工作前景啊，肯定是非常好的。
3: 填的差不多了，那我现在去交钱。
2: 啊，是这样啊。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有些话我就跟你直说了。
3: 啊，好。
2: 我们学费是6000。
3: 嗯。
2: 完成培训课程之后呢，要通过考试才能颁发证书，然后我们再推荐你上岗。
3: 嗯。
2: 我们服务行业呢，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好的，尤其是像你们这样以前的工作环境也特别的优越，突然到我们这种工作环境里边来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前呢，因为也发生过，有些人来了之后培训了几天，发现现实状况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就不想干了，要求我们退学费。我们的合同里面是有一条的啊，就是你中途退出，我们是不退学费的。这点儿你能接受吧？
3: 能。

0: 这上面都是早教中心，看看有什么需要的。有什么需要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我们。阿姨，我要去。
1: 王老师，好。
0: 对，谢谢。

0: 今天辛苦你们了哈，我们这个领导啊很满意。哎，不过你们这老板能亲自下场干活，这点倒是很少见。
1: 嗨，今天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0: 哎，那下次有机会咱们再合作啊。
1: 行。对了，像您之前说的线上的文案宣传这些我们都能做，线下的开业庆典啊、婚丧嫁娶我们也都能接，有活多想着我们。
0: OK， 没问题。
1: 行，谢谢啊。
0: 哎。
1: 先排队啊！
2: 啊，小崽子，折腾死了！
3: 天越来越凉了，你们别老喝冰的，给你拿了个保温杯，平时喝点热水好吗？一会儿找个地方给它烫一下。
2: 行。你就来给我送保温杯啊？
3: 我来看看我老公不行啊？
2: 没别的事啊？啊？不聊聊月嫂的事啊？啊？不行，我反对。不聊这个。
3: 哎，你怎么老是跟小孩儿呢？听我说过吗？啊，
2: 应该你来问我，你就是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不行，我不同意。
3: 我不同意呗。
2: 不同意。
3: 嗯，交完钱报完名，
2: 那得先斩后奏了。
3: 不然我怎么办呢？你油盐不进呢？那么这样。这家真的挺好的，他是发国家那种认可的证儿的，真的，所以他针对的客户都相对高端一点，月嫂的待遇也会好很多。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2: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我这不是也弄着呢吗？是我现在这个活是有点丢人，是吧？是有点寒酸了，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得相信我，可能越做越好。
3: 谁说你这个活寒酸丢人了？
2: 是丢人。
3: 有什么丢人的？多可爱啊！而且我觉得你搞这样的活动，你就得这样，他才能起到宣传作用。小朋友们多喜欢呢！你换个人，小孩没那么喜欢，真的。
2: 什么
3: 话？哎呀，我说真的呢，挣钱嘛，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当月嫂一样，对吧？
2: 哎我。
3: 哎，你是不是怕我去了人家家里被人欺负，被呼来喝去的？
2: 对。
3: 你傻吧？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你想想，咱俩那会儿请张姐的时候，咱俩敢对人家不好吗？说实话啊，咱俩本来人也好，但你本能的，你为了孩子，你也不会，你对他很尊重。所以我也一样，人家一定会特别尊重我的。我只是去干我该做的工作，这也是一份工作。你这么担心干嘛呢？
2: 你没去，你现在都是这么说。
3: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换个角度想。
2: 上班去。

0: 妈妈，写什么字儿啊？
1: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随心。
0: 想不出。爸爸，你看我和妈妈做的。
2: 你做的挺好，这颜色挺好。
0: 给点建议嘛。
2: 月月，我说过很多次了，你碰到什么问题，你先试着自己解决，不要什么上来就问别人怎么办，这你自己的事儿啊。
1: 爸爸累了，妈妈陪你下，让他歇会儿，行吗？
2: 对不起啊，黄总啊，我那个尽快让手底下人给您改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不满意，是人家客户不满意。我给你发过去，你就按这个改就完事儿了啊。
0: 爸爸，做完了。
2: 来，来，这怎么狠？一起做的，
0: 嗯。
2: 为什么是向上的向日葵呢？
0: 奶奶说向日葵是朝着太阳长的，大的往哪长，小的就往哪长。哎，这个就是你，
2: 嗯。
0: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这个是弟弟，他太小了，就会吃饭、睡觉、拉臭臭，所以他是刚从土里长出来的臭臭。哎，妈妈，你拿一下，我还装灯呢。
2: 啊，装灯了。

0: 先，我们要洗净双手，拿一个干净的纸尿裤。这里是纸尿裤的无菌区，我们在给宝宝更放纸尿裤时，手不要触碰到无菌区。首先，我们用一只手护住宝宝，另一只手将宝宝轻轻地侧卧，纸尿裤放到宝宝的屁股下，将宝宝平躺，双腿分开，纸尿裤穿过腿部展开。
1: 这期发票又得花一笔钱了，咱能找一个便宜的快递公司不？哎，
2: 不行，要用就用最快的，不要省这些小钱儿，你得让客户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1: 行吧，让我来找找我的优惠券，看看能不能抵掉。
2: 我昨天啊，把之前活动的照片发给了几个商场的负责人，刷了刷存在感，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存在，以后万一有什么什么亲子类的场所开业的话，马上就能想到咱们。
1: 可以呀，营销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帮忙宣传，专业啊，那总
2: 少捧我啊，就得这么干，让他们替咱们做，把咱们给得散发出去，散发出去。
1: 昨天是谁在那抱怨嘟囔来着？
2: 哎，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向上生长，每一天都要向上生长。嗯。齐总，什么指示？哈哈哈哈哈！对，啊。哎呦，好事好事。哎，都不容易，都不容易啊。但挺好的，这个行业现在这发展前景挺好的，嗯，好啊，能，绝对给你做好了啊！你这样，晚上一块吃个饭吧，边吃边聊啊。好，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过去啊。好，嗯。
1: 啥呀？
2: 你别找优惠券了，我给你发一个餐厅的那个经理电话，晚上订个包间。
1: 干啥去？
2: 我原来一个那个供应商关系挺好的，老齐。那个广告公司不做了，弄了一个琴行，让我们给他做开业典礼。
1: 真的假的？嗯。多少预算啊？
2: 应该不少吧，忘了问了。

0: 好，请这位学员回到座位上。这位学员呢，做的已经很好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错在哪儿？这个里面这个长条的地方，刚才在视频当中已经提到了，它叫无菌区，它是专门接触宝宝最娇嫩部位的。刚才我看这个学员在操作的时候，他触碰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们的双手是最容易沾染细菌的部位了，所以不管你是否清洗过双手，都一定不要触碰这个位置，避免造成宝宝的感染。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小瞧这个行业，要因为自己的职业有那种自豪感。
1: 这是这个月的项目进度报告。哦，好。然后浩然他们组工作还需要收个尾。
2: 您就今天加个班，您早就能赶出来。不用了，什么不用啊？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3: 没事儿，我那边手头上还有一点儿，而且我也不累。
2: 听安排。那啥，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行了，忙完就回去休息。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好，
2: 走吧。
1: 嗯。

0: 感谢老哥，这活儿我交给你，绝对放心。
1: 谢谢老哥你，我这刚开始，你这是，是吧？雪中送炭啊！你新店开业呢，我指定要给你弄得漂漂亮亮的，你就等着看策划案，好不好？
0: 得嘞，嗯，改天咱们再喝，嗯，到时候我做东，
1: 你这啥？你做东呢？你这活弄完了，我还得答谢一下呢。行行行，喝挺好，是不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好，哎，慢点，给嫂子带个好啊。哎，好，慢点，师傅，哎。李总，
2: 来，点菜一时爽，开票700块。
1: 七百，人情往来的事儿，做生意嘛，总得有支出啊。哥先给你报。
2: 不过这定金也没给，算谈成还是没谈成？
1: 这还不谈成？这都喝成啥样？那个，收钱啊。你看他给不给定金吧？这个事儿他现在就是让朋友之间，朋友之间有时候做生意，你说一句这个那的，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这样。你要是把所有的话都说的那么可丁可卯的，就显得生疏。毕竟是他来找了咱们。
2: 是。那我一会儿就在路上想想方案，明天就动手。
1: 好，好，好。
2: 不过真像他们说的，多做几个他们挑啊。
1: 嗯，你先做俩。
2: 行。
1: 让他先挑，你这俩让他先挑一下。用点心，然后多来点你那种啊，那种发散的那种，哎，多多来点发散的那些，就咱争取就一下先把几个月的房租给他干出来，
2: 没问题，
1: 是的，
2: 势在必得，
1: 势在必得，来，妈，你上去，
2: 我
1: 捎你一个，走，
2: 我坐地铁，1小时，
1: 行，
2: 我
1: 走了，
2: 辛苦了啊，小心啊，哥。

0: 哎呀，接电话，
1: 咋了？
0: 电话响了，
1: 怎么了？
0: 接电话？
1: 什么？
0: 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2: 喂，组长，出 bug 了。
1: 喂，
2: 有两个模块不太兼容。
1: 喂，
2: 喂，
1: 喂，
2: 哎，听得到吗？
1: 喂，
2: 喂，
1: 喂。
0: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喂，喂。

0: 车钥匙给我，
1: 干什么？车钥匙给我。
0: 你不能开车。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钥匙给我。
1: 不能开车。
0: 给我。
1: 干什么你啊？
0: 给我。你给我。
1: 不能开车。
0: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1: 你现在不能。
0: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1: 小心点儿。

0: 张娟，你上疯了！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给我。
2: 怎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3: 没什么情况，
1: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2: 不是担不担心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3: 啊，你千万别来哥。
1: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2: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1: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里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2: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1: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行，知道了啊。哎。

0: 阿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豆腐，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豆，啊？你，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豆？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阿斗，来，吃，来，哼，阿斗，
1: 行，哎，去哪儿？
0: 别进我屋，阿斗，出来。
1: 嗯，好，谢谢。
2: 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了。
1: 好好，都听你了啊。
0: 阿军，卢总，
3: 怎么回事？
0: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0: 小月，女朋友。
3: 你好，
0: 女朋友。
3: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0: 你说啥？
3: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0: 我大点声儿，听不见。
4: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儿。

0: 传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也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 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我会跟他说的。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吧。
1: 嗯。
0: 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2: 行，
0: 好吧？
2: 行，
0: 好好养病。我下午还有个会，我们，走了。
1: 那我送您。
2: 不用，没事。
1: 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2: 好好，哥们儿，对不起啊。

0: 演的有点过吧？演的刚刚好，我觉得。一千轻的也不嫌累。我是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了，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个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太妙！
1: 想踢走我，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嗯。
0: 妈。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
0: 摇反了，啊！摇反了，啊！龙
2: 的传人，
0: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 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 8点到8点半，主八宝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再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鱼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9点到9点半为产妇准备用餐，操作要熟练。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2: 如异常及时。 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制作八宝粥。

0: 喂，您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0: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啊。
1: 应该的，那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0: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1: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啊，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0: 是，
1: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啊，
0: 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嗯。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1: 1000。
0: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1: 明白。
0: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那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哎，
1: 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
0: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呀。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1: 经费是低了一些，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0: 对，
1: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啊，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0: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1: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0: 是。
1: 2000预算，可以。可以。
0: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1: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0: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1: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
0: 对对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1: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儿，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小沈，
3: 小沈，
4: 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的那么满呢？这人家睡连回笼觉都睡不好。
5: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0: 空解释，这个很抽象。
1: 你快点儿，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2: 我背，我背，背。
3: 但是背下来没有？
0: 我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3: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0: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3: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啊、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
0: 快别，
3: 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啊！
4: 我啥没继承啊？
3: 吓我一跳，干嘛呢？
4: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吗？
1: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0: 过来，哎，对，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1: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0: 春和夏、
3: 知道了吗？
4: 更衣。哎，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3: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0: 那是主持范儿，
3: 还帮奶奶晾衣服。
1: 你帮我呀？
3: 那
1: 好，真乖。
2: 妈。
1: 啊。
2: 妈。
1: 啊。
2: 还是错了，还是错了。
1: 我来了。
0: 我来，确实这个是。哎，我不
1: 行，我没事儿，你干啥？行行行，我来吧，我来吧。
5: 月月，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4: 不可能啊！
5: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4: 我写了那么多遍、
5: 啊，再检查一遍。
1: 行，我来吧。
0: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1: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5: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1: 你要干嘛？
5: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才找半天没找着。啊，
1: 我记得有啊。
5: 有吗？
1: 有。
5: 是吗？
1: 我找找。嗯，在哪儿呢？
2: 月月。
1: 前两天还用过呢，
5: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1: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在呢。
5: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0: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5: 才五，湿的怎么还
0: 有？怎么办？我害怕万一他。你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5: 尽量就在那儿写了吧。
0: 今天我们社区办的活动就在这里，风采的同时。
1: 那伟，
2: 哎，
1: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6: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瞎了吗？
7: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看你给钱。
8: 嘿，大家上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8: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9: 好。
0: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11: 嗯，我觉得挺好，特别好。哎。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0: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2: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3: 呦，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得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1: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3: 我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14: 这音乐也好听啊。
11: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4: 哦，孩子，
11: 哎，
14: 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1: 当然可以了，
14: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2: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3: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0: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捡的。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0: 行，
1: 谢谢
0: 啊。太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哎，剪好给您发过去啊。
2: 谢谢谢谢。哎，
1: 李姐，
3: 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2: 发过来。
3: 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4: 快快快快快！发红包了啊！
2: 哎，那个姑娘，哎，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0: 可以啊，我告诉您。
2: 好，
5: 那个
6: 发过去了啊。哎，
2: 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0: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7: 哎呦！哎，小姑娘，
2: 太遗憾了。
7: 我们这汤儿你能拍吗？
0: 当然没问题了。
7: 那谢谢。
0: 200块钱。包拍包剪，保证让您满意。
7: 好，
8: 那老师，哎，您这稿子没问题，
9: 是吧？
8: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9: 好，
8: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9: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8: 来来，走。
9: 哎，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8: 行，
9: 好好。
8: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9: 好，好，
8: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9: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们，就带过来，
8: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9: 灯这边现在是这边都有是吧？是灯
8: 对，
9: 都有，
8: 简单一点就行了。
9: 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也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你借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喂，妈，怎么了？
3: 灵儿，忙着嘛，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4: 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3: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3: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呀，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3: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4: 你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
3: 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2: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5: 我现在。

呢？我去把电脑的内容打开，然后看一下 PPT 有没有问题。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
1: 挺好，挺顺利的。你呢？我顺利，
0: 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这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还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兴奋劲儿就肯定行。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

0: 林燕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别跟我贫嘴。
1: 吃。
0: 来。
1: 我怎么觉得林燕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他在那发呆呢。
0: 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2: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好了，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好，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 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透着一个，亮着一个。

0: 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都过来观摩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主持人，主持人，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那
2: 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拍
1: 出来，拍出来，出来，出来，一起一起一起来。
3: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
1: 嗯，
0: 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1: 嗯，嗯，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不干哪个？除了
1: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在你层皮，你觉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等。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年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0: 你有多少个群？剩本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够，
1: 选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我回来了。
2: 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娜俊，
3: 哥了，
2: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3: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你喘的。
3: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3: 你刚才回来之前。 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2: 有什么关系吗？
3: 我一口气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 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
0: 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哎，
2: 我真搞不明白了。
0: 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我有月供啊，
3: 我没资格被安抚啊。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 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儿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
0: 别练了，行吗？
3: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3: 行。
0: 我心里没数。
3: 有你这棵大树。
1: 呀呀呀！爸爸，我去校小来写作业了。啊，去吧。哎，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4: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0: 哎，我没有。月月去香小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玲玲。
1: 哎妈。
0: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1: 哦，好。
2: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是属于学习阶段嘛，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对，其实也算是。
0: 正是时候啊！
2: 对，正是时候。
0: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
2: 嗯嗯，
0: 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2: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0: 对，
2: 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丢人。
0: 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哗啦哗啦买了辆小车。 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2: 对。
0: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2: 没有。
0: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
3: 玲玲啊，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儿，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受了委屈。没有妈，我学的挺顺利的，真的。
0: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哎，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3: 没有，我没有，不会。
0: 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2: 是。
0: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公回来了。
1: 大公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叔公，你忙去了，我回来。哟，大公回来了。哎。
3: 啊，谁呀、啊？这是，这是谁呀、啊？这是
4: 谁呀、啊？奴子。哎
3: 呦，多休息几天啊？
4: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3: 都康复了，
4: 全康复了，没问题。
3: 听得见？
4: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3: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0: 哎，
3: 来，来来，快。张鹏、啊、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哦、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啊，
4: 组长，忘了。
3: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纳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

0: 是不是没少听说？
1: 对，
0: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1: 啊，好，组长，您忙吧，
2: 好好努力啊！
0: 组长，久仰大名啊！
2: 好，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0: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1: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2: 有事我叫你。
1: 啊，行，那您先忙。

0: 那总啊，
1: 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2: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1: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
3: 够贴我们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课，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4: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1: 哎，偏了啊。
3: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2: 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3: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
1: 呢。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4: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3: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2: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3: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2: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1: 行，那你再调一下。
2: 哎，
1: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2: 尽心尽力，马上办。
1: 好。
4: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2: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5: 哎呦，行，
6: 李总，
5: 啊，那神回来了。
6: 哦，
5: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6: 佩服。
7: 这是装什么？
5: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7: 啊，
5: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的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7: 即使用的，
5: 即使用的，
7: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6: 啊。
5: 我说纳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不好？张师傅好了吗？
8: 好了，
5: 你给我定个十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是，
8: 好，
5: 就锁门。我外边等你啊。
8: 好，
5: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8: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哎，锁上就计时了。
8: 好。这就计时了。
5: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8: 哎呀，
5: 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8: 挺好。
5: 嗯，
8: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5: 哎，这个不能关。

0: 晚上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儿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1: 是
0: 尴尬不？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忙你的，
1: 好好，
0: 忙你的
1: 那你们就装吧。
0: 好好好，好嘞，啊。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再往前走，完全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2: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
1: 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他说。
2: 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地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请你为了赵先生说出你该说的。
3: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7: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4: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8: 知道
9: 的，
10: 新年
11: 攀登
12: 黄山，
13: 黄山高，
14: 黄山
15: 高，
4: 它有文明的源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7: 我怎么可能怕呢？
1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2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她老公。
20: 我不认识
19: 他。那他呢？
20: 提供色情服务的。
19: 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啊啊啊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侏罗戏剧圈，
3: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11: 不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聚力打造半导体材料产业新高地。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0: 我省各地举办纪念第115个国际护士节系列活动。
1: 海北州海淀县包乎土水库工程全力冲刺下闸蓄水式运行。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立足硅基材料产业基础和绿电资源优势，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盘活存量资源、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作为关键支撑，依托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这一全球多晶硅领军企业，充分释放其行业标杆带动效应。目前，亚洲硅业在东川、甘河园区实现协同布局，多晶硅年总产能达9万吨，电子级多晶硅一二期项目全面达产，产能和质量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企业自主研发的颗粒硅等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稳定达到电子级标准，有力保障了半导体上游材料供应。
3: 开发区立足千亿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揭示基础，紧扣硅基材料高端升级方向，抢抓半导体产业发展新机遇，坚定不移推动光伏产业向半导体领域研练补练、提档升级。
2: 为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园区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创新开展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精准招商模式，全力补齐产业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心编制招商图谱，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发达地区，重点招引单晶硅棒、硅片加工、芯片封测、星型显示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成功推动天合光能、晶科能源、东耀智贤等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提升。立足电子级多晶硅原料优势，大力发展单晶硅棒、硅片切割、晶圆制造等精深加工项目，改变单纯原料输出模式，拉长拓宽产业链，同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深化关键技术攻坚，支持绿色发展，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体系。
3: 充分发挥高纯晶硅技术、绿电资源、产业集聚三大优势，加快推进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建设，推进硅材料纯度由光伏级11N 提升至半导体级13N， 实现光伏级多晶硅向电子级多晶硅的跨越升级，补齐半导体核心原料短板，同时聚焦晶圆制造、硅片精深加工、芯片设计与封装等核心关键环节，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健全上下游配套体系。
2: 从光伏级到半导体级，从原料输出到精深加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链条完整、配套齐全、优势明显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全力打造特色半导体产业集聚示范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型工业化建设。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海东市紧扣生态环境品质提升、监管能力升级、重点流域整治、农村环境改善四大核心工程，系统谋划全领域生态环保项目。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画卷在河黄谷地徐徐铺展。
4: 在海东市循化县黄河上。

0: 游循化段污水处理厂围水湿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们正在进行前流湿地作业，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
1: 污水管道需要进行穿越山体的施工，所以说我们用到了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定向钻带地磁，然后这个钻头在什么位置我们都能及时的知道，预计应该是在七月中旬左右完成。
0: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东市推进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工程，工程涵盖围水湿地构建、生态环境改善、长效管护三大板块，建成后将形成系统化的围水深度处理体系，为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再添坚实屏障。
2: 15期间申报并募款项目15个，计划总投资约14亿，项目逐年分步实施以后，可极大地改善循化的县域环境质量和基础设施，有效改善黄河沿岸周边生态环境。
0: 在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马家营村，2025年美丽宜居村庄整治提升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正悄然改变着村庄面貌。项目总投资616万元，吸纳51名当地村民参与建设。
3: 把污水管网实施后，以后呢，咱们这个人居环境各方面的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0: 从一处煤到全域煤，海东市生态环境治理从单点治理向系统协同数字赋能价值转化的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正在逐步成型。15-5期间，海东市共谋划项目71个，预估总投资超40亿元。
4: 高标准推进项目谋划，高质量做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各类政策与资金支持，扎实高效开展项目组织实施等各项工作，为美丽海东建设筑牢坚实的生态环境保障基础。
5: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包糊涂水库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6%，各项建设任务有序推进，向着下闸蓄水、试运行目标全力攻坚。
6: 位于海北州海晏县麻皮四河上游的包糊涂水库是青海省14-5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项目，总投资3.47亿元，总库容301万立方米，以供水灌溉为主，兼顾河道生态环境改善。工程自2023年9月开工，2025年11月完成大坝封顶，核心控制性工程1.74公里引水隧洞已顺利贯通。施工现场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建设进度。目前大坝主体已填筑完成，护坡拱架施工有序推进，引水工程主体已经完工，配套供水工程输水管道开挖1600余米，水厂改造正在稳步推进。
7: 包糊涂水库建成后，将满足95%的供水保障率，覆盖26400名群众、44200头只牲畜的饮水需求，保障22000亩生态灌溉林，修复地下水，保障河道生态流量。我们将加快项目的建设，早日投入使用，惠及民生。
6: 水库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556万立方米，将构建双水源互备用供水体系，同时可替代地下水开采，涵养黄水河源头生态，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筑牢保障屏障。

5月12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龚宝扎西先后前往50镇班彦村、丹麻镇巴英庄园、威远镇北街社区，实地查看红色教育开展、特色产业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龚宝扎西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要深化问题查摆，狠抓集中整治，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整治成果，确保学习教育全程扎实，成效过硬。要对标对表正确政绩观，明晰履职边界，严守行为红线，厘清权责清单，规范履职行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要树牢重实干求实效的鲜明导向，聚焦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拿出务实举措，细化落实路径，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深耕高原康养、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上午青海省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中心广场举行，旨在全面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0: 活动现场，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消防救援、卫健、气象、水利等40多家单位精心组织，以科普宣传、设备展示、现场互动等形式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推动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2: 全面落实重大天气过程316/31地进式气象服务机制，强化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全面融入全省大应急管理体系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3: 我们通过遥感早期识别、年度三查、重点乡镇精细化调查等工作，全面摸清全省地质灾害风险底数，紧盯重点区域汛期关键时段，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开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落实预警信息双校应机制，推动预警前置精准直达。
0: 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高精尖、专业化、智能化应急救援装备整齐列阵，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装备性能，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筑牢防灾减灾防线的强大力量。
4: 今天的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不仅学到了专业的防灾避险知识，更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0: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周，全省各地各部门结合主题活动，持续开展防灾减灾教育培训、防灾减灾五禁、应急演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系列活动，推动安全防范措施深入群众、落到基层。
5: 活动结合审情实际，普及防灾避险常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筑牢基层防灾减灾防线，健全高原特色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我省多地集中开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0: 在西宁市大通县老爷山，大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自然资源、消防等14家成员单位开展联合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针对地震、山洪、地质灾害、森林草原防火等安全知识进行直观化的科普讲解，
7: 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全域筑牢全县安全生产防线。
0: 海东市互助县、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答疑解惑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科普实用安全知识，让防灾减灾知识深入人心，
8: 广泛普及防汛、防火、地质灾害避险常识，引导群众增强防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让安全第一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每一位群众都能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方法，推动形成人人关心防灾、人人参与防灾、人人善于防灾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海西州格尔木市紧扣活动主题，打造多元化宣传阵地，通过专题科普宣讲、应急技能实操演练、趣味互动答题等形式，为群众送上精准实用的安全科普大礼包。果洛州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组织应急、消防等多部门深入泉州六县开展宣传活动，采用藏汉双语横幅、便民咨询展台、免费资料发放等形式，实现宣传全覆盖，进一步凝聚起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强大合力，营造人人懂安全、人人守安全的浓厚氛围。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围绕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主题，我省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0: 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医者使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为属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走进海北州原子城纪念馆，开启红色研学之旅，在珍贵史料与

0: 日常景中，医护人员接受了深刻的精神洗礼。在新宁市卫健委主办的“听见护理之声”故事分享会上，来自新宁市各医疗机构护理代表依次登台，分享临床一线的工作日常，生动再现护理人员日夜坚守病房、悉心照料病患，用专业与爱心守护生命的动人瞬间。
1: 在付出中实现自我价值，不负韶华，不负每一份，信任与期待。
0: 新宁市黄原县卫健系统结合护理工作特点，举办趣味运动会，精心设置兼具趣味性、协作性的多个项目，让护理人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
1: 既缓解了工作压力，也增进了同事们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海西州德令哈市卫健委举办健康惠民大型义诊活动，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直面群众需求，耐心指导群众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贴心服务，守护辖区百姓身体健康。白衣绽芳华，礼赞天使心。海西州都兰县人民医院开展节日慰问活动，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一句句暖心的寄语，让坚守雪域高原的护理工作者深切感受到节日的温暖。
2: 怀揣医者仁心，用专业能力守护大家的健康，用真心温情对待每一位患者。海东市向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市属四所中学捐赠
0: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专业救护人员同步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通过理论讲解、现场实操等方式，教授心肺复苏、 AED 应急救护一体机规范操作等技能，为校园筑牢安全防线。
3: 了解到了很多应急知识，像心肺复苏、人工呼吸，还有 AED
0: 的使用的，希望今后去帮助自己的身边人。海东市乐都区卫健局与区中医院举办护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专家通过案例剖析互动游戏等形式，为一线护理人员疏解压力。海东市循化县人民医院为全县妇女提供免费妇科检查，同时组织骨干医护团队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急救专项培训与中医保健义诊，将健康服务送到基层一线。新宁市大通县海北洲海晏县青海油田医院分别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一线护理先进典型，激励全体护理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凝聚医护队伍奋进力量。
4: 随着聚集生命树的热播，近日，广东完美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1000余名行业代表走进青海旅游，并开展公益植树活动，以亲手植绿的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理念。在海北州，我在青海湖畔种棵树公益植树认养基地植树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行业代表分工协作。 大家挥锹挖土、扶苗栽种、培土压实浇水养护，积极投入植绿行动中。一株株青海云杉迎风挺立，扎根沃土，700余棵新苗错落成片，为苍茫辽阔的高原增添了鲜活绿意。
5: 生命树的热播让我们全国人民看到了青海保护生态的初心和不易，所以我们这一次组织了经销商。 门店的人员来跟我们青海人民一起保护我们的青山绿水，一起为这份公益事业助力助威。本次大型公益文旅活动的落地开展与青海独特的生态气质、深厚的生态底蕴高度契合。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火爆全网，青海生态风光、高原生态保护故事走进大众视野。演员杨紫受聘担任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让生命树成为青海标志性生态文旅名片。基于这份生态共鸣与文旅热度，众多行业从业者专程奔赴青海，沉浸式体悟高原生态保护的价值与意义。
6: 很荣幸能参与此次完美公司的公益植树活动，亲手栽种生命树，以微薄之力为高原添绿。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实际行动守护青海这片绿水青山，助力这片土地生态永续、绿意长存。今年以来，
4: 青海文旅持续出圈走红，原生态的高原风光、厚重的生态人文底蕴收获全国游客青睐。随着生命树 IP 持续发酵，为青海文旅注入全新流量，让青海生态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面对火热的文旅市场态势，省内文旅从业者立足青海文旅发展新格局，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文旅服务，全力擦亮青海文旅服务名片。

0: 今年青海文旅市场热度高涨，生命树 IP 让青海生态文旅成功破圈，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我们依托青海优质的生态文旅资源和热门 IP 优势，讲好青海生态文旅故事，为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为破解传统巡查效率低、监管盲区多的难题，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创新应用无人机技术，打造空中巡查加地面执法智慧管理模式，以科技手段织密城市安全防护网。
2: 城中区城市管理局无人机中队温馨提示您，野营烧烤时请不要站。
3: 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优势，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开展高空巡查加空中喊话文明劝导行动，以全方位俯瞰视角精准锁定城市管理问题，同步联动地面执法队伍，快速处置高效劝导，构建起地空协同快速响应的智能化巡查管控体系。
4: 无人机中队成立于2022年1月，目前有无人机11架，成立至今飞行10万余架次，发现环境卫生问题、森林防火安全隐患50000余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3: 自组建以来，无人机中队充分发挥高空高效全覆盖巡查优势，针对辖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常态化、立体式、无缝隙巡查监管，建立起发现、上报、整改、反馈、复核的全流程管理闭环，大幅提升城市管理巡查效率和管控精准度。
4: 积极探索扩大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将无人机加 AI 技术广泛应用到重要道路、关键点位进行巡查，实现隐患问题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探测、事后处置转向事中预警，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立体化、执法查处效能。
5: 海西州格尔木市全力推进沙漠固沙工程，截至目前已完成三北工程防沙治沙84.3万亩。
6: 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绿色的固沙网连片覆盖，与金黄的稻草交错铺展，像给黄沙披上了一件网格编织的铠甲。远处压草机将一捆捆稻草种进沙里，
7: 严格把控安全和质量，并引进各种机械设备，减轻劳动工人工作负担和提升施工进度。对于现场面积核准，咱们采用是无人机测绘方式，数据更准且更科学有效。
6: 格尔木投入压草机、装载机、无人机等设备，机械化效率比人工提高了5倍，日施工进度从最初的600亩稳定提升到2300亩。
8: 以前我们用人工铺草，天下来就腰都直不起来，现在上了机器又快，每天看着草方格往原里铺，很高兴。
6: 2026年，格尔木市将继续推进三北工程巩固防沙治沙成果项目，以及林草失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远期谋划的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预计于2028年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107.4万亩，届时区域林草综合植被盖度可提升1%，风沙危害有望显著减轻。
1: 随着古城茶社、农耕文化长廊、状元廊、小提琴打卡点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的精彩亮相，海南州贵德古城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点位，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9: 走进贵德古城，古韵新风相映成趣，新打造的古城茶社环境雅致，茶香四溢，成为游客歇脚休憩、慢享时光的好去处。农耕文化长廊以实物、图文等形式生动展现传统农耕文明，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乡土记忆与农耕智慧。状元廊文脉悠长，意蕴深厚，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祈福留影。高颜值的小提琴打卡点，文艺气息浓厚，为古城增添时尚活力与艺术氛围。
10: 古城有很多好玩的，在这里我跟我妹妹可以玩跷跷板、荡秋千，还有像钢琴一样的楼梯，很好玩。我们还可以看到青青黄河，有机会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
9: 丰富多元的新场景、新业态，不仅提升了古城游览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持续升温。各类特色餐饮店人气旺盛，座无虚席，地道美食让游客

0: 高原净土孕育天赐好物。在青海，有一种黑宝贝从千年农耕中走来，被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饭碗。也有一枚智慧蛋借科技之力破壳而出，穿越山海走向全国。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更多高原好物正在跨越山海香飘万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一方物。在青藏高原东部黄水河畔，有一片沃土被誉为彩虹故乡。世世代代，这里的人们唱花儿、跳安招、酿青稞，也养一种黑宝贝。
1: 几个啊？
2: 要的是腿了，
1: 是腿了。
0: 这就是互助八眉珠，是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因其眉毛呈倒八字形，额头有细而浅的倒八字皱纹而得名。又因其耳叶宽大下垂，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它为大耳朵。
3: 八眉珠是农民土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宝贝，是一株丰富的原种群和虎刺基因库。这个珠子特点是能储存、抗日性好，在高原品质多变的环境下，照样长得好、肉质香。
0: 作为全国最大的国字号八眉珠保种基地，霍柱县现存栏原种八眉珠600头以上，年生产八眉珠优质二元母珠4000头以上，八眉珠及其杂交珠年生产量在10万头以上。
3: 我们在开展八眉珠次充服装、入库房、新品试批日的同时，全力打造养殖自治村子建设，持续推进川菜链子发展，为吃菜农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为了让更多农户享受到八眉珠的红利，互助县以保用结合、以保代用、以用促保的原则，坚持做大做强八眉珠品牌，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加养殖基地的经营模式。不仅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还通过高于市场价回收的惠民机制，让八眉珠成了乡亲们的致富珠。
4: 生意挺好的，有这个海东的、西宁的，甚至外地的这个老顾客也特别的多，就是谁都认可这个八眉珠的这个肉质好。现在的销售就是一天能卖掉3头到4头，就是一个月下来的话就是30万到35万左右。
5: 今天我们两个人专门从西宁开车到互助来买这个八眉珠，因为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6: 对的，特别好吃。
5: 然后虽然贵了一点，不过家
6: 里很值哈、
5: 很值。然后这个肉吃了比较有小的时候的味道。
0: 顾客口中贵一点也值的底气，正是源于八眉珠无可替代的高原风味和过硬品质。烹饪后肉质鲜嫩多汁，肥瘦相间，既保持了猪肉的醇厚，又带有一种特有的甘甜与细腻，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挑动。从西宁到互助近1个小时的车程，挡不住人们对这一口地道家乡味的执着追寻。
7: 放个鸡肝啊！
8: 你也串的牛，你也串的呀！
9: 可以，你说是哪边说？可放是吧？
10: 那么做川珠宴最讲究的是食材的本味，拿好着八眉珠主菜，肉质非常好。很多客人以前只爱吃瘦肉，自从吃了弄这个肉，连五花肉都觉得很香。
0: 八眉珠的肉质好，不仅是天生的好基因，还有独特的后天造化。互助县是闻名全国的青稞酒之乡，每年都会产生近10万吨的青稞酒糟。这些被当成废料的酒糟，其实富含粗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是八眉珠得天独厚的天然优质饲料。
11: 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少吃肉，吃好肉，或者说优质优价，有品控，有品质。

0: 这样的好产品送出去，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1: 作为青海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青海中厚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正深耕这条护农产业链。公司在自有养殖基地的基础上，与周边百户农户签订政企合作直采协议，通过数字化冷鲜物流和精细化分割，让原本只能卖半片猪的散养户实现了优质优价。
0: 我们主力市场从以前的单一的互助市场到咱们的西宁、青海全省覆盖，现在一直覆盖到陕西、北京、江苏、上海，我们已经逐步的打通了这条物流线。去年我们大概完成了6200万这样一个销售。
1: 从互助巴梅猪的醇厚肉香中走出，我们继续沿着黄河的碧波逆流而上，来到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在这里，另一种青海好物正借助科技的力量，悄然改变着区域特色养殖业的面貌。
2: 我们从饲料投喂到粪物收集，已经全部实行自动化，环境相对舒适、稳定，对鸡的生长有很大好处，鸡蛋质量也高，很受客户欢迎。像去年我们产值是大概是在4000万。
1: 作为青海盛大一号养殖鸡舍的管理员，牟清荣一人就掌管着10万余蛋鸡的养殖任务。养殖任务看似繁重，但喂料精准不浪费，鸡蛋自动免人工，温湿度智能调控，鸡舍如同空调房。这一套完整的智能系统让他的工作更高效、更稳定、更洁净，也让蛋鸡生长全程处于最优环境。
3: 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今年比去年还要好一点了，因为今年我们老板给我们增加了一台机器人，还有电动车。
4: 以前一直以为养鸡是个体力活，但公司实现了全职能化后，我们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舒适，工作也比较轻松。
1: 30万海蓝褐蛋鸡存栏每天产蛋10吨左右，这组数字背后是智能化管理带来的高效与稳定。那么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靠什么来精准把控？答案就藏在一台今年新引进的巡检机器人里。
5: 这个是我们今年从穆吉朗引进的机器人自动巡机系统，它主要实现的功能呢是蛋鸡的自动巡检、绝产鸡、弱鸡的挑选，以车间里面的温度、湿度、氨气、二氧化碳这些环控指标的自动记录、自动分析，从而间接的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1: 科技赋能不只提升效率，更提升鸡蛋的含金量。面对普通鸡蛋低价竞争、利润微薄的困境，青海盛大生态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靠智能化、标准化、品牌化破局。
2: 这套设备是今年刚上的，西北我们是第一家。通过这个 X 光检和数字算法以后，检测出这个鸡蛋里面有异物、血块、血斑，或者是有裂纹啊，它都检测出来。不好的这些蛋就卖给养殖户、牛羊养殖户，他们喂牛羊，然后好的、合格的、优质的蛋品发往学校啊、超市呀、保证了我们鸡蛋的质量。
1: 让一枚普通鸡蛋真正走出青海，走向全国，质量把控可溯源是关键。而要实现从高原蛋到标准蛋的跨越，离不开严苛的认证体系和差异化的产品定位。
4: 近年来，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持续加大商标品牌培育力度，全力助推本地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组织实施保护商标、专利、原产地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等工作，全力以赴开展商标品牌培育。
2: 把控质量以后，全程可溯源。我们讲究就是24小时上餐桌嘛。我们的白蛋和褐蛋都通过了2项 STC 的认证，这意味着就我们鸡蛋可以走上国际。然后我们可生食鸡蛋、可孵吸鸡蛋正在进行专家论证，有望实现量产。
1: 从会养鸡到会养鸡，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一枚小小的鸡蛋见证着区域特色养殖的快速发展。大数据、物联网、智能设备等技术走进田间养殖场，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活力，也让青货出青走得更稳更远。从一枚鸡蛋到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从一座养殖场到一个产业集群，青海盛大、青海中厚的故事正是青海好物品牌建设的生动缩影。当高原的自然禀赋与现代化的品牌建设相结合，

当传统的农牧业与智能化的生产方式相融合，青海秦淡猪肉的鲜香正跨越山海，端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5: 为了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加大违法犯罪成本，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加大了违法处罚力度。如果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100%的罚款。
14: 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告的，新修改安全生产法针对企业和相关人员的处罚也做了规定，构成犯罪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此外还增加了按日记罚制度，进一步加大了安全生产违法成本。当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罚款数额的2倍以上、5倍以下进行罚款，最高可罚至1亿。

来到上海的人大都要来外滩看看，除了感受这里的

都市繁华，也会欣赏流光溢彩的黄浦江面。而19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同样在黄浦江畔，没有人留意到，一个年轻孤单的身影，却正在这里绝望地执烛徘徊。此时，这个挣扎在十里洋场里的青年，已经花掉了身上的最后一枚铜板，而苦苦等待的另一个工作机会，也泡了汤。假如他真的就这样跳进了黄浦江，那么中国和世界将从此失去一位画坛巨匠。

0: 2011年10月30日，初冬的丹佛不仅迎来了第一场瑞雪，也迎来了一场来自东方的艺术盛宴。徐悲鸿现代中国绘画的开拓者大展，在被公认为美国中西部最好的丹佛艺术馆隆重开展。寒冷的冬雪并没有阻挡住人们欣赏这位绘画大师作品的热情，一时间这里掀起了一股徐悲鸿热潮，介绍他的书籍画册被放在专柜出售，印有他画作的 T 恤衫成为了最抢手的纪念品。这是美国观众第一次走进这位中国绘画大师，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徐悲鸿一生作品中的精华，既有久负盛名的经典力作，也有鲜为人知的收藏精品。脍炙人口的奔马，写意洒脱的中国水墨画，使观众领略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魅力。精彩纷呈的素描作品，生动传神的油画人物肖像，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西洋绘画功底。震撼人心的鸿篇巨制，用纯粹的西洋画法表现中国的历史题材，使在场的观众叹为观止。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跳进黄浦江的穷小子，后来竟然有如此非凡的艺术成就。他的作品今天依然打动着全世界。
1: 我觉得他开启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的一个先河，他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人物，他在中国美术史上一定会有非常重的一页，他影响中国的美术的后代。
2: He goes to the West and he sees all these interesting things in the West happening and goes back to China and just fuses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that is wonderful to see, and I think that makes him a very important artist of the 20th century.
0: 徐悲鸿的作品仿佛为观众开启了一扇通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门。20世纪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呢？人们渴望从大师的作品中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从那遒劲的笔触间找到画家蕴藏的情感。他们穿越时空而来，带着关于徐悲鸿的人生轨迹而来，那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今天人们依然渴望去探寻，究竟是命运创造了天才，还是天才改写了命运？
3: 20世纪的中国呀，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个前进的时代，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不像20世纪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西学东渐、内部革命、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

0: 中国人民的对外抗战。
1: 生于1895年的徐悲鸿，他的青年时代就处于这样一个动荡的中国。在那个绝望的夜晚，年仅20岁的徐悲鸿没有选择沉入黄浦江底，而是重新回到了他的命运之舟。尽管这些小舟当初是如此的风雨飘摇，
2: 在上海他困难到生活不下去，简直是潦倒走投无路吧。在这种情况想自杀，后来呢有一天还不能死，一个人不能这样，我要是死了，我家里母亲怎么样，我还有这么许多弟弟妹妹怎么样。
1: 江南水乡移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穿城而过的唐河一直是一条繁忙的水道，城市东北角的河道上有一座启亭桥，桥边的小镇就是徐悲鸿的故乡宜兴市启亭镇。就在离桥不远的河岸上，被现代楼宇包裹着的那个小院，就是徐悲鸿故居。这是一座幽静的院落，院内是一幢典型的上世纪初普通江南农家的房屋，屋内的所有陈设都是按照当年的样子摆放的。从厨房灶台的炊具上可以看出当年徐家的贫穷和简朴。后院的这间小阁楼就是徐悲鸿儿时读书的地方，在这里他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老师正是他的父亲徐达章。这张画像上的人就是徐达章，这是1928年徐悲鸿凭自己的记忆绘制的。瓜皮小帽，长衫马褂，那微抿的双唇下到底有什么欲言又止的期望呢？
3: 我祖父呢徐达章会画画，也是私塾教私塾的，一面教私塾一面画画，一面种两亩瓜田。
4: 在当时可以说是我们宜兴也是一流的一个乡村画家。
2: 在旧社会里 画家不像现在是穷画家。
1: 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悲鸿很小就爱上了绘画，并显露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但是作为清末的民间文人，徐达章却认为无论将来做什么，首先要打好扎实的文化功底。他期望儿子能勤学自强自立。徐达章曾画了一幅松阴刻字图，画中端坐在桌前的少年就是徐悲鸿。这幅画逼真地描绘了他在父亲的监督下刻苦读书的场景。这个乡村少年在父亲的引领下不仅走上了艺术道路，也深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
5: 徐悲鸿是一个涉猎的面非常广，画外功夫极为深厚的是，他受到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应该讲是很系统的。
0: 因为他小时候有国学的启蒙，有他父亲的教导，有中国画的根基。
1: 在传世不多的徐悲鸿早期画作中，《静江》和《勾践夫人》这两幅画，都体现出了孔孟人伦对少年悲鸿的影响。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他当时的创作主题，也是一种志向的表达。徐悲鸿13岁那年

0: 镇上闹饥荒，父亲只好带着他外出谋生。这一去前后就是好几年。这段四处游历的生涯让少年悲鸿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纷繁的世界。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跋山涉水，走街串巷，生存的手段就是他们手中的毛笔。
1: 就是沿途卖画嘛，那时候家里穷，没办法了，我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就在街上帮人家画画。
2: 徐悲鸿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就跟着父亲走江湖了。
0: 年复一年的流浪卖艺，徐悲鸿不仅从父亲身上潜移默化地接受着传统艺术的熏陶，也在沿途接触到了许多流入民间的西洋绘画艺术。这种经历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艺术理想的种子。三年后，因为父亲染上重病，他们返回了家乡。这时家庭重担全都落在了已经是青年的徐悲鸿身上。每天天一亮，17岁的徐悲鸿就开始匆匆赶路了。当时他的绘画名声已经传遍四乡，为了能够多一点收入，他同时兼任了宜兴3所学校的美术老师。三校之间相隔50多里地，每天的穿梭往返养成了他疾步如飞的习惯。
3: 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天来回要步行。小时候这种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是超常的。
0: 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很快，清王朝覆灭的消息就传到了宜兴。科考制度的取消让徐家赖以生存的私塾开始变得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而此时徐达章也已病入膏肓。就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为了给重病的父亲冲洗，家人做主为徐悲鸿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邻村姑娘。而年仅18岁的徐悲鸿不满这桩包办婚姻，他给新生的儿子取名杰生，意为遭劫而生。冲洗之后的第二年，父亲还是不治而亡了。徐悲鸿本名叫徐寿康，从字面可以看出，这是家人对他的一种期望。父亲去世后，他不顾家人反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悲鸿，意为孤单而悲伤的鸿雁。贫穷的家再也留不住这个充满理想和才华的青年了。为了谋生，他要往外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临行前，徐悲鸿的一位同事国文老先生张祖芬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带着这句话，从此徐悲鸿开始了他人生的坎坷之路，独闯上海，几近生死边缘。被誉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了摩登之都。开放的商埠不仅给这里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也给很多怀揣梦想的外乡人带来了希望。徐悲鸿人生中的很多故事都与这座城市有关。然而在今天楼宇林立的城市里，他的足迹到底在哪里呢？如今的上海依然像当年一样。

0: 街道上充斥着拥挤的人群，外地人在都市激烈的竞争中为生存打拼。可想而知，当时初次闯荡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滩，徐悲鸿又是何等的艰难。虽然冒险的结果让他始料不及，几乎走上了绝路，但是他并不甘心。幸运的是，手中的画笔将他生命中的一位贵人带到了身边。这幅画于1930年的《黄镇之响》，是后来徐悲鸿对这位恩人的纪念。黄镇之，浙江吴兴人，当时是上海的一位富商，喜欢书画收藏。一次偶遇，使他见到了徐悲鸿的画作，他一眼认定这个年轻人是难得的可造之才。在黄镇之的帮助下，徐悲鸿总算有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不再为生计奔波，一心练习书画。为了感激这位恩人，徐悲鸿甚至一度给自己取名为黄福，意为得姓黄人之帮扶。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黄镇之生意失败，濒临破产，不能再继续资助徐悲鸿了。而此时正是一个飘雪的隆冬季节，在走投无路之际，徐悲鸿抱着侥幸的心理画了一幅骏马图，试着给当时的上海审美馆投稿。
1: 那就是他生平的最苦的时候，一点名都没的时候画的马。当时主持上海审美馆的是高奇峰、高剑父，岭南派的两个大画家。接到那个投稿以后，给他一个评价，他们也是伯乐啊。他们里面说，虽骨之含干未能过也，就你现在给我们寄来这匹马，就是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画家画马的名家韩干来比，他都比不过你这匹马画的啊！你想想是多高的评价，对他会有何等的鼓励。
0: 当年的高氏兄弟恐怕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回信帮助了一位中国画改良的重要人物。他们不仅决定出版徐悲鸿的马，还以丰厚的稿酬请他再画四幅仕女图。可当时徐悲鸿身上只剩下五个铜板，要画完这四幅仕女图需要一个星期时间。他毅然当掉了自己唯一的棉袄，换回颜料纸张，每天只用一枚铜板买一个糍粑饭团充饥。作画期间有几次几乎饿晕过去。到了第五天，饥肠辘辘的徐悲鸿终于完成了画作，最后一枚铜板也花光了。当他夹着四幅仕女图冒着风雪送到审美馆时，高氏兄弟却因为大雪纷飞没来上班，而且不巧第二天又是一个星期天。这是徐悲鸿20多年以后所绘的仕女图，古韵犹存，恬淡静谧，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当年他第一次为高氏兄弟画仕女图时那种忍饥挨饿的窘境。高氏的稿费只能再等，就在徐悲鸿想方设法借钱活命之际，一张震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送到了他的手中。这位从未进过正规学堂的21岁年轻人考上了该校的法文系。他没有料到机会会在此时降临。如今当年的震旦大学已经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也许徐悲鸿曾在校园里练习过法文发音，也许这里的景致曾是当年他写生的参照。徐悲鸿一直为了绘画的梦想闯荡大上海，可为什么他没有报考绘画学校，却要去投考大学？